补贴申领关系老年群体切身利益，涉及多个环节。过去部门间存在数据壁垒，造成办理周期长。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办事

0: 缩至四个工作日。同时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那海博湾区不仅在办事大厅保留了线下窗口，还在七个镇街道组建了帮办代办队伍，老人们只需要联系社区，就有工作人员上门手把手交接操作，不出家门就能够完成。截至目前，老龄补贴一键式服务已经覆盖博湾区所有街道社区，已经有 85% 的老年人通过线上渠道成功申领到老龄补贴。不动产登记加上水电气暖、有线电视和宽带协同过户，一个难题催生出一套高效的服务机制。原本以为办完不动产权证还得挨个跑水电气暖、有线电视和宽带等多个营业厅，没有想到在一个窗口填一张表，不到20分钟就全部搞定了。山东省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事的张浩说，他从外地来青岛工作，本来以为买房办证很复杂，但是在办理不动产登记加水电气暖、有线电视和宽带协同过户时，真切感受到了政务服务改革带来的高效与省心。目前青岛市已经有110余家公共服务单位接入不动产登记系统，覆盖青岛全市域，群众只需要在申请表中勾选出相应事项，不用多地跑，一套材料、一张申请表，登记部门就能够直接将申请信息推送到相关单位，完成协同过户，破解了不同群体办事的堵点、难点。在青岛，这样的便利并非个例。72岁的青岛市民王阿姨转着一沓材料，在儿女的搀扶下走进了市南区巫峡路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3个月前，王阿姨的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留下一套老房子。来之前，王阿姨心里直打鼓，听邻居说，以前办房产继承，先要花几千元办公证，配齐材料后跑好几个部门，1-2个月办完是常事。一进门，帮办专员就将他们引到了非公证继承专区，详细讲解现在的非公证继承政策。15分钟后，业务受理完毕，走出大厅的王阿姨舒了一口气。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之前，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开始探索免费办理不动产非公证继承权的权属调查业务。从2017年6月至今，这一项业务已经为群众节约公证费用2亿余元。前阵子家住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的肖全翠刚刚完成教师资格认定，求职路上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到医院体检完现场就能够确认资格，一次进门就能够认定，很方便。教师资格认定只需要一次进门，得益于鲁甸县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开设的弹性专窗。在鲁甸县中医医院，从清晰的标识指引到按项目进行体检，再到接收窗口提交身份信息、证件照2项材料，便捷流程和有针对性的指引服务，让认定资格更为顺畅。现场确认后就可以等待领取证件了，如果不方便现场领取，还有邮寄服务，离得远也不怕。然而此次的教师资格认定流程相对繁琐，除了需要网上申报，还有信息认定和材料提交等，需要申请人在政务服务中心和医院之间来回跑，办理周期也比较长。2025年初，鲁甸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开展的一次暖心政务行活动中，群众关于教师资格认定的意见被圈为重点。如今鲁甸县教师资格认定高效办成一件事机制已累计办理4批次，共535件教师资格认定业务。教师资格认定最快2天确认，教师资格证的办理流程大大加快了。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
4: 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3: 听众朋友，近日歌手张宇迎来了59岁的生日，妻子十一郎在社交平台送上了生日祝福时，无意间吐露了丈夫多年来不为人知的艰辛。这位以沙哑嗓音、深情唱腔闻名的歌手，已经被僵直性声音痉挛折磨了20多年。病情严重的时候，是即便不唱歌，日常说话都可能出现卡顿、失声，即便是四处求医，也始终无法根治。张宇遭遇让僵直性声音痉挛这一疾病走进大众视野，他既不是普通的嗓子哑，也不是声带损伤，却能够悄悄剥夺一个人的发声能力。提到张宇，很多人都会想起《雨一直下》《月亮惹的祸》等经典歌曲。他独特的沙哑嗓音曾经陪伴着无数人度过青春岁月。鲜为人知的是，在舞台上从容演唱的背后，是他与僵直性声音痉挛长达20多年的艰难抗争。据十一郎透露说，张宇的病情并非突然发作，而是逐渐加重的。最初他只是在长时间唱歌后出现声音卡顿发紧，休息后便能缓解。两人都以为是长期用嗓过度导致的普通嗓子疲劳，并未放在心上。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症状是越来越严重，说话时会突然出现声音中断，开口变得异常困难，即便刻意的放慢语速也难以连贯表达。 情绪激动或者疲劳时，症状会明显的加重。为了治好病，张宇四处奔波，辗转于国内外多家医院，却始终未能找到根治的方法。病情严重的时候，他甚至无法正常与人交流，连简单的对话都要反复停顿。原本热闹开朗的性格也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这种病最折磨人的地方不在于身体的疼痛，而在于对发声能力的剥夺。很多人听到声音异常，第一反应就是嗓子哑了，以后多喝水，休息几天就能好转。可僵直性声音痉挛和普通的嗓子哑有着本质区别。僵直性声音痉挛，医学上也称作为痉挛性发声障碍，它并非喉咙或者声带的结构损伤，而是一种影响声带控制的神经系统疾病。其核心病因是大脑控制声带肌肉的区域出现功能异常，发出了错误指令，导致喉部肌肉在发声时突然出现不自主的过度的强直收缩。这种收缩就像我们腿部突然抽筋一样，毫无预兆，无法控制。那这种异常收缩通常只是在说话发声时发生，而咳嗽、哭笑、睡觉时，喉部肌肉则处于正常状态，声音完全正常，这也是该疾病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该病的典型症状的表现多样，最常见的就是说话时嗓音突然中断，开口困难，那伴有嗓音颤抖、发紧、费力，连续说话变得异常困难，尤其在疲劳、情绪激动、压力过大时，症状会明显加重。随着病情发展，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说话语速变慢、音量变小，甚至无法正常发声，严重影响日常交流和工作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僵直性声音痉挛目前尚无明确的根治方法，现有肉毒素注射、喉部手术、嗓音训练等治疗手段只能缓解症状，无法彻底治愈，而且复发率比较高。张宇多年来四处求医却未能根治，也是这个原因。那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声音出现异常后误以为是普通的喉炎，自行服用润喉药休息调理，可是症状持续不缓解，等到就医时病情已经加重，甚至已经被误诊误治。其实普通的喉炎与僵直性声音痉挛虽然都表现为声音异常，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普通人通过仔细观察就能够初步区分。从发病的原因来看，普通喉炎多是由上火、受凉、用嗓过度或病毒、细菌感染引起，是喉部黏膜的炎症反应，属于局部病变。而僵直性声音痉挛是神经系统对于声带肌肉的控制出现异常，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与声带本身的结构损伤是无关的。从症状感受来看，普通喉炎的核心症状是喉咙疼痛、干痒、有异物感，声音变得沙哑、粗糙、漏气，但是患者仍然能够连续说话，只是声音听起来比较哑，不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开口困难。而僵直性声音痉挛者，那喉咙通常没有疼痛、干痒等不适，核心问题是发声控制异常，说话时会出现突然卡顿、开口困难、声音颤抖、发紧，越想把话说清楚，症状反而越严重，连续说话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咳嗽、大笑、哼歌时声音却完全正常。从病程特点来看，普通的喉炎通常是急性发作，经过休息、多喝水或者适当的服用消炎润喉药物之后，症状能够明显改善，多数情况呢短期内就能自愈。而僵直性声音痉挛一旦出现，往往是持续性的，无法自愈，如果不及时干预，症状会逐渐加重，甚至影响正常发声。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快速自测方法，如果只是在认真说话、与人交流时出现声音卡顿、发紧、开口困难，而清嗓子、大笑、咳嗽或者一个人哼唱时声音完全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就需要提高警惕，可能是僵直性声音痉挛的早期信号。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了，比如说感冒后，

可能会同时出现喉炎和声音痉挛，两种症状叠加容易让人混淆。最稳妥最准确的做法还是当声音出现异常而且持续不缓解时，及时到耳鼻喉科就诊，通过专业检查明确病因，避免误诊误治，耽误最佳的干预时机。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旅行周末小栏目。杭州战壁楼前的樱花，苏州往事园的玉兰，绍兴仓桥直街的苦楝，福州三坊七巷的流苏花，赏花是春季热门出游的主题了。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赏花游发展报告》显示，随着游客对服务品质、内容供给和场景体验提出更高要求，赏花游已经由到此一游的浅层观光转向沉浸参与的综合体验，正成为拉动春季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央视纪录片《城市花季》，让我们在这个春天伴着花香走进一幅幅中国城市花卷。菊花不会说话，却用各异的色彩姿态把水土、四季、汗水、城市、历史静静道来。人们对于菊花、对开封的爱同样深沉，开封曾经与黄河缠斗，也被黄河养育。菊花被开封人用心血浇灌，也用傲人的花姿为开封延续美名。请欣赏《城市花季》第七集《开封菊花》。

0: 菊花文化节还没开始，开封这座城就绚烂了起来。菊花被推上舞台，成为开封的绝对主角。菊花在哪里？人们寻花而来。
1: 3、2、1，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用外语向全世界介绍我的家乡开封的刘鑫。咱今天找 Mr. Chrysanthemums， 菊花先生 ，Mr. Chrysanthemums。嗯哼，神奇吧？走吧，来
1: ，OK。
0: 自媒体博主刘鑫和几个年轻人一起，用中英双语把开封的过去、现在、未来向全世界网友讲述。这次他带留学生丹尼斯拜访张玉发老先生。
1: 我问你，
3: 他为啥就要找个东北女来？他就是这一壳一族就长这一个头，多头
1: 开封话，开封话说他住鬼，所以说只能长这一壳，是吧？
3: 凤凰真鱼，哎，这个是开封的老品种
1: 啊，老品种。
0: 老开封张玉发今年82岁了。从60年前当公园管理员开始，他爱上菊花，是和刘鑫们一样的开封文化传播者。
3: 开封作为一个千年的古都，中轴线一直不变，不管你水淹，不管你战争，我一直
1: 遇到很多挫折和磨难，
3: 哎，
1: 但是开封人百折不挠，
3: 这就是一种菊花的傲爽无方的东
1: 西。对对对，
0: 张玉发老人诉说的是开封人骄傲又心酸的过往。北宋首都汴京就在开封城下方4至13米不等的地层中，1000年里它屡次被黄河淹没，又被开封人重建。在刘鑫看来，这清晰的考古叠层累积的不只是砖墙遗址，更是开封人故土难离的深情，倔强求生的决心。
1: 我们已经

0: 感觉到被遗忘了，你得去想辙，也一直吃老本，吃到最后那是不行的。
1: 刘学回到家乡开封后，刘鑫在一所高中当英语老师。
2: 这个就是菊花单词，来，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念
0: chrysanthemum， 非常棒，非常棒啊！
1: 今天口语课的主题是学生们无比熟悉的菊花。
0: 就是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在开封，能够尽量的去做一些变化。对，你像外国人呢，或者像外地人来介绍咱们这种特色的时候，你要带着你自己那种自豪和骄傲。哎呀，你看开封多得啊，还有真漂亮的花是吧？那没吧？啊，没有了，你是不是得来我们开封瞅瞅啊 ？So welcome to 开封。
1: 42年前，开封人就在通过影像欢迎天下游客。
3: 这就叫彩色的翻转片，这就是当时我拍的。
4: 哪个？
3: 哎。
1: 这些当时昂贵的记录载体，让刘鑫仿佛穿越回了媒体传播的黄金时代。
3: 嗯，这第十页，像这照片，都有这样播放机。
1: 他也看到了张玉发为了留住开封菊花最美瞬间而下的功夫。
3: 通过这些东西，让大家了解菊花，了解菊花的历史。
0: 给您点赞，我这些东西都不敢，我都不敢用力拿。
4: 38年前的报纸，在这儿，你看这算不算是宝贝？肯定算宝贝
3: 啊！我这宝贝啊，主要就是记录了开封42届菊花花卉的资料。
4: 哦，
1: 菊花在历史中，张玉发参与编著的这本菊谱出版于16年前，再往前900年，北宋一个叫刘蒙的开封人就在他的菊谱里记录了35个菊花品种。曾在汴京度过12年人生的苏轼，在仕途受挫时，用玉枝雀老延陵药，百草催时时起花这样的诗句，写下了他印象中的菊花。自那时起，倔强的开封人花中偏爱菊，在1000年前，缘分已经注定。对于这期探访开封菊花的节目，刘鑫有了一个新点子。他想按照这些老照片同景别对位，去寻找新的开封。
3: 这都是理解住进间了以后往哪一摆，你一排就行了。
4: 行，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2: We just walk and find where exactly we can shoot this. It's not from the zone because it was 2008.
1: 龙庭公园是历年菊花文化节的主场地，它建在北宋皇宫和明代周王府旧址之上。如今这里是天下百姓的公共花园，也是菊花先生张玉发最初的工作单位。
2: 哎，直播打五蒙蒙的打点项目是。对，
1: 在镜头里年年相似的菊花已然不同。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对，你能
1: 开封菊花文化节主会场全景历史照片由张玉发交给刘鑫，在相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的记录载体里。
2: 嗯，这如何？这俩一样啊。是
1: 一次关于开封菊花的接力完成了。
0: 我们已经有足够深厚的这个历史底蕴了，我们就希望也能有一些现代化的发展。
1: 老开封身上不变的坚守总是会让刘鑫感动，但是昔日北宋都城的辉煌如何照进现实？
0: 你吸引不了年轻群众，你这个城市就没有活力，它的未来就比较令人担忧。
1: 黄河从开封城头顶向东流逝，每个开封人都希望黄河不只是带着历史流过这里，也能带领开封奔向未来。这些年轻人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黄河水利学院1年级的留学生，
5: 比我们那个城市要高，高很多。对，等水大了以后，它一破堤，水就往下流，就把我们的城市给它淹了。
1: 他们在黄河边听育才大师王国军讲黄河和开封的恩与怨。
6: 我们中国人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中国人离不开黄河，离不开黄河文化。
7: 这是什么叫
8: 逆翻风？

0: 住。
1: 那建筑这一个园子也不
2: 这些初来乍到的留学生在开封电视台的美食短视频录制时第一次尝试开封豫菜中的大众美食，
3: 非常好吃，
2: 锅贴灌汤包
4: 来了，我们的包子来了，好看吗？好看，
3: 哇哦，好看，好看，
4: 上下像菊花，提起来像灯笼，勺子
5: 两
4: 边
5: 两边，
4: 勺子勺子接着
1: 接着啊，
5: 三二一走，
1: 看开封美景，品开封美食。
2: 王国军珍惜每一次为豫菜代言的机会。
1: 豫菜还是有困境的，包括我们河南人那个啥时候啥样啊，中，哎，是吧？就是这一个中字，就是这些味道都有，但是很综合，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 王国军正在为他编著的一本豫菜技法图书做再版修订工作，书中一道菊花鱼的做法给了他灵感，加上最近正值菊花文化节，他决定把菊花系列更乡土的做法融合到豫菜中。菊花在哪里？在佳肴里。菊花遇见豫菜，或入其味，或出其形，一席花味，千年诗意绽放舌尖。美食和城市互相造就，互相依存。如今招揽游客的时候，城市之间越来越像，只不过开封还有菊花，而岁月自然聚拢的烟火气却只有本地人闻得到。想要买到新鲜平价的食材，开封的石桥口早市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好去处。开封的一些菊农每年会顺便种食用菊供应本地人，缺了它，家里只是少了一道菜，但菊花宴就不成立了。
1: 家里也都吃，你包括我这蒸菊花，这个凉拌菊叶，是吧？菊花饺子、菊花包子，啊，各种各样的菊花菜，在小时候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2: 一场强降雨就会影响菊花的产量，哪怕是食用菊。
6: 年龄大都不能打油。
7: 还得打，这还小还贵，哎呀，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2: 早在宋代，菊花就开始带给厨师灵感，领衔豫菜的这种特殊宴席。菊花花瓣质地细腻，味道清香微苦，花瓣裹上加盐的面粉，大火蒸五六分钟就是它的全部工序。爬广肚，把干花椒长发，在汤中慢煮，被五味调和后能还原鲜花椒的口感。这个版本中菊花的加入在五味之外平添一丝惊喜。菊花鱼斜切成片，竖切成丝，过程里不能切断鱼皮，并且要精准预估油炸后的脱水量。豫菜对形的追求考验厨师的刀工，把里脊肉做成菊花形状，王国军对徒弟的要求更为苛刻。
8: 这个词啊，一领的起来粗细一尺，一领的0.2厘米啊，这样才能保证菊花成品是个奴法啊，这样成品就没完了啊。
2: 刀工再好，如果油炸的手法不恰当，也会影响菊花的造型。裹好淀粉的食材迎着热油沸腾的方向，使花朵在锅中绽开变形。在曾经贫穷的时代，用肉模仿植物不可谓不奢华。为了让巴基斯坦留学生更了解开封文化，王国军做好菊花宴后请他们来品尝。
1: 因为它是季节，就这个时间能吃，过了这个季节就没了啊，这个菊花就在这个期间。
2: 豫菜讲究五味调和，质味适中，让如今见多识广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宝藏，并不容易。
8: 啊，有菊花，有菊叶，还有这个是什么？这是用鱼，我们的青鱼，青鱼淡水
2: 鱼做的菊花，这让几位外国的年轻人开始有兴趣。

0: 起了。
1: 我们历史悠久，我们开封人啊，喜剧爱剧啊，又实啊，所以说深受我们大家的啊，开封人民的喜爱。
2: 你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啊而去变化，那你不能说我就这我是老一，我做的最好，那人家不吃打饭了，所以说要适应。
0: 风味的涌动此消彼长，开封地处中原，历史上漕运的兴盛和皇城的身份曾使御菜引领时尚，但是重现昔日东京梦华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幸好开封有菊花，菊花文化节期间，各色菊花278万盆遍布全城，成为开封文旅的底色。在北纬35度的初秋，日照缩短到了12小时，开封菊花才开始运蕾。到了深秋，其他花卉休眠的时候，菊花却逆势开放。物种有自己的个性，城市也是如此。塑造城市的除了环境，更重要的是人的力量。
3: 那不能就那跟那这样的也搬过去。
4: 这样的九头，因为九头要是来到你也在高密。
3: 这两个花儿看那个不容易。
0: 开封菊农王连生、彭广云夫妇一早起来就开始准备第二天的一场菊花比赛，从自家的储备库里进行预考，挑出最好的一批考生。
3: 挑这个吧，这个好看，这样的鱼。
5: 植株生长健壮，充分表现出品种的特性。花期一致，花朵整齐，类型多样。
0: 彭广云朗读的赛方要求只是底线，明天参加比赛的都是开封顶尖菊农，从一整年的劳动成果里谨慎选择参赛品种，才能赢得奖金。菊花从点缀皇家百姓家的小众风雅，发展成为今天的开封特色产业。大体积造型菊能给菊农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体现菊农顶尖绝技的还在于品种菊的培育。除了观赏，品种菊还肩负着育种亲本和品种鉴定的作用。其中的多头菊一株最多能开到16朵花，因为极高的技术含量和审美要求，所以在斗菊比赛里品种菊最受瞩目。
3: 每个叶片里边都有一个侧蕾，就像这就是侧蕾，都要把它去掉，就是过于大的过于小的都要把它去掉，分散它的营养。
0: 这样的16头菊每年4月开始嫁接，但现在嫁接时生发出的多余侧枝就要被摘除，留下高低花轮大小相当的16朵。小心设好每一条花枝，用实心竹平均固定，使花朵呈现均匀整齐的4乘4阵列。
3: 要平直平整，平整度是最主要的。
0: 春潮绿云，花型为勾环形复色花，是近年开封培育出的新品种。
3: 花能更大，颜色也很丰富，抗病虫害，它的抗逆性也强。
0: 开封菊花从记载于宋代菊谱中的35种繁衍到现在的3000多种。老品种对极端气候、土壤变化等外部环境变得敏感脆弱，品质和产量都不稳定。这样一来，种植繁育的菊农变少，开封菊花产业上下都在想办法应对老品种的失传困境。园林绿化工程师王亚娟将担任明天的评委，她提前来龙平公园观察场地。
6: 通过这个比赛吧，可以更好地保存开封市现有的这些菊花品种资源，不至于流失。就是我们每年参赛的品种呢，进行循环。
0: 王亚娟和开封养菊人打了40年交道，他明白菊农生存的需求，也忧虑菊花老品种的传承。第二天，赶在龙亭公园迎接游客之前，王连生就和其他菊农一起入场，为上午的比赛做准备。
5: 点菊的自留到，自留到咱市了。
7: 那整的你俩好呀！
8: 菜场是对手，你不这不是对手，你可打不过。
4: 这白净人也是嫩，一瞅他白了，你都好看。
9: 这不是故意白了，这是随便白了，
4: 随便白都这么。
9: 那菊花这个品种太多了，所以随便往地上一掰都掰出来这个样。
8: 那好看，你这菊花
10: 非常好。
0: 游客们没想到菊花还能比赛。而这样的比赛在开封已经连延数百年。
9: 那差不多了吗？你开始了吗？
5: 陈光义、王连生，38、39。
0: 但和古代斗菊的娱乐性质相比，如今的斗菊评比意义在于通过奖金鼓励种植，选拔种植人才，使得优秀菊花品种留存。
3: 它运输的过程当中，你要震歪了，你要头掉了，跟它调整一下。
0: 菊农们看中今天的比赛，也是因为这是明年全国赛的一次预选。
11: 16头菊，16头菊。
0: 盲评开始，菊农的名字被隐去，只剩编号。评委们就局论局。这个竞技场上，拿过全国性奖项的本地养菊能手亲自护送自家参赛菊，而这场竞技的评委都是种植、布展、园艺、文化方面的专家。
7: 一上去看那品种多，花多少大小，看看哪个最好一点。
0: 他们会从品种特性、外观、健康、绑扎技术等方面，现场为每种品类给出1、2、3等奖。
3: 太快了，进去了。
0: 评比刚刚过半，王连生已经拿了2个一等奖，但这比起往年的成绩还不够理想。暴雨影响花儿的成色，斗菊品种范围大大缩减了。这意味着每一款菊花都有更多家参与竞争。
3: 这一派都派不下。
0: 王连生预期较高的紫云飞跃只得了3等奖。对此，彭广云并非没有心理准备。
9: 哎呀，3+3=1。
0: 但彩溪流霞是彭广云寄予厚望的。
5: 我这个品种就这5盆都死掉了，这盆只凑了5盆，我要在这长越少，得奖的几率越高，你懂吗？他就1、2、3。
0: 王连生却不像妻子那么乐观。菊花的种植每年要面对天气原因造成的品质波动，但出于公平性的考量，评委们仍然按标准选优，哪怕是奖项空缺。
12: 又一个
7: 那又一个没有呢，
12: 没有奖正常
7: 啊，实在不成不要硬气。
5: 当时这么就是杨成哲，要是这也不算错呢。
13: 再花小点
12: 两个吧，
5: 整了
7: 花花上已经有品种了，
5: 这个不
12: 多。3+3
5: 有花七条数，
7: 他们俩这一份。
0: 围观到此刻，对于仅剩的5盆彩溪流霞的成绩，夫妻俩已经不抱希望。
14: 你是导游？
5: 3等奖，可以了。3等奖，我得个3等奖。不管怎么样，也算是我们，这成绩嘛。
3: 在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菊花就是一个情节，就想把它延续下去。
0: 今天的斗菊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盛大的颁奖仪式，但小小的奖牌不会辜负一年的时光。优秀作品的样子塑造着这些当代赏菊人的审美，反过来，他们的审美也决定着菊花种类繁衍变化的流行趋势。斗菊结束，只是下一年忙碌的开始。各品种菊花今年的表现，王连生都仔细登记在册。明年，这些小苗的长势如何，依然存在悬念。 品种退化的困境会持续存在，品种的保存更新迭代一直是养殖人自发

0: 坚守的责任。
1: 菊农在保存它的品种资源的时候，其实它需要每年都得在养，来保持住这个品种不至于流失。
0: 王亚娟在开封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园林研究所寻找性状更优的菊花新品种，
2: 伴有咸菌落。
1: 所以也种了一个菊园圃。
2: 对，它就是
0: 也为保存开封菊花种植资源寻找解困的思路。菊花不会说话，却用各异的色彩姿态，把水土四季汗水城市历史静静扬来。人们对菊花对开封的爱同样深沉。开封曾与黄河缠斗，也被黄河养育。菊花被开封人用心血浇灌，也用傲人花姿为开封延续美誉。城墙堆砌厚重，这里的人们却也想轻装上阵迎接未来。花季会结束，但新一年的生机总会到来。菊花在哪里？在沙壤土之上，在开封人手中，在游客眼睛，在开封的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秒你回来。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不仅包括了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还涉及餐桌礼仪、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简单行为，还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苗族美食是以酸辣为主，而且喜食糯米，制作工艺独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苗族半数以上居住在贵州，其余分布在湖南、云南、广西、四川等地。苗族人食物以大米为主，辅以苞谷、小米、高粱、小麦和薯类等杂粮，最喜欢糯米。那副食品呢，主要是有瓜类、豆类、蔬菜以及作为佐料的辣椒、葱、蒜等。肉类有猪、牛、羊、鸡、鸭及鱼类。苗族人口味以酸辣为主，尤其喜食辣椒。日常菜肴呢，主要是酸辣味汤菜。酸菜味鲜可口，制作方便，可生食也可熟食。平时吃一些新鲜蔬菜或者瓜豆，苗家也掺一些酸菜或者酸汤，令人增加食欲。苗家酸汤鱼作为一道苗家的佳肴，以其独特的风味深受人们喜爱。制作时先将油烧热，放入老姜丝、蒜片、大豆芽爆炒出香味儿，接着加入酸汤、蒜苗、番茄片、葱节、味精、少许盐，还有胡椒面，同时加入汤。等到酸汤冒开后，放入切成块状的鲤鱼，煮熟即可。此菜肉嫩汤鲜，酸味醇厚，香气扑鼻。酸汤分为白酸汤和红酸汤两类。白酸汤是淘米水和米汤放在坛罐里发酵而成，汤汁透明，略呈乳白色状。红酸汤则是选用上等的红辣椒与老姜、蒜斩碎放入泡菜坛内，加入盐、少许酒炮制而成。贵阳的豆腐圆子是贵州地区一种地方小吃，由豆腐做成，起源于同治皇帝驾崩后全国禁屠时期，雷端藻及其夫人推出用豆腐做成的圆子而走红。他的制作方法独特，将豆腐捏成肉豆蓉，加入适量的盐、碱和香料、葱花等调料，充分的拌匀后捏成核桃般大小的圆子，最后放入菜油锅中炸熟出售。炸熟的豆腐圆子外皮焦酥，内里滑嫩，吃时用酱油、辣椒粉、麻油、胡椒粉、葱花、蒜泥、野苦蒜、折耳根等配置蘸水拌着吃，色香味美，脆嫩尽在其中。宫保鸡丁是一道闻名中外的特色传统名菜，在鲁菜、川菜、贵州菜中都有收录。贵州的宫保鸡丁菜色泽金黄，鸡肉鲜嫩，花生米香脆，咸辣略带酸甜。贵州八宝甲鱼是贵州的一道特色美食，由原有的贵州名菜八宝娃娃鱼演变而来，以甲鱼为主要原料，配糯米、鲜笋、熟火腿、水发冬菇、薏仁、芡实，还有黄蛋糕、青豆、虾子等辅料制作而成。甲鱼肉香糯酥烂，八宝味鲜醇和，并有滋阴凉血、健脾暖胃、益肾固精之功效。酸菜鱼是重庆江湖菜的开路先锋之一，

以草鱼为主料，酸菜中含有乳酸，可以促进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而且口感出众，十分的开胃。鱼肉鲜嫩，酸菜酸爽，两者搭。

0: 主要原料香鲜辣汤，色味俱佳，鱼肉鲜美，豆腐滑嫩，汤汁浓郁，让人是回味无穷。糍粑包豆腐是贵州省的名小吃，用糍粑摊成薄片，包上豆腐，可烤可烙或油炸，吃法丰富，味道浓郁可口，是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之一。贵州的辣子鸡是以当地土鸡为主料，配以海量辣椒、花椒等佐料，那么鸡肉鲜嫩多汁，麻辣味浓郁，是一道极具贵州特色的美食，让人吃了之后回味无穷。城布苗族的姜盐菜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传统美食菜，姜盐菜一般用青菜制作，味道香脆，微微有一点酸味，它属于发酵型的干菜系列，轻巧耐存储，便于携带，在古代是行旅途中呢最方便的菜肴了。古时城布苗民去广西挑盐，来回要一两个月，就喜欢带姜盐菜，途中做饭时开一锅汤，撒上两把姜盐菜，一锅美味的盐菜汤就做好了。如果有条件，加上几条姜丝，几颗葱花，微微有一点酸酸的，香喷喷的，既开胃又送饭，还有解乏御寒、预防感冒的作用。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5: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5: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5: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6: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好好生活天天快乐的录音剪辑。
1: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2: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3: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

0: 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1: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0: 哦，肯定是晚霞。
1: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0: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大叫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话说这天下午啊，五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的向妈妈告状：“
3: 妈妈，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4: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的教训一下他。”
0: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3: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话说这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小健在作文当中啊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他忽然遇到了一个字不会写，于是他悄悄地问同桌：“
1: 一副眼镜的副字怎么写啊？”“
2: 一副眼镜的副

0: 就是一副跳棋的副。
1: 后来老师发现小健的作文本的第二行是这么写的：
2: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英俊的男士，他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跳棋。

0: 话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儿。
1: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0: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2: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3: 有一天下午，一家著名的宠物商店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
4: 喂，宠物商店吗？我想知道我在您这儿能不能买到大量的老鼠和蟑螂。
3: 宠物商店的店员感到非常奇怪，他就向电话那头问道：那先生，您怎么会想起买这两样东西呢？您要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4: 是这样的，女士啊，我就要搬家了，可是我跟房东的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在搬走之前把房子退还给他，并且要保证房子里的东西要跟我搬进去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的对他说道：“
1: 装修卧室我买了十卷墙纸。”
0: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十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了两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敲门去质问这家邻居：“
2: 我按你说的买了十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两卷，这是为什么？”
0: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1: 这就对了，一个先生，我也剩了两卷。”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

0: 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5: 好好生活，
4: 天天快乐。
6: 话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他爸爸。他问他爸爸：“
7: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6: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7: 那就好了，爸爸，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话说有这么个艺术家呀、啊，这天去跑到画廊的负责人那儿啊，去问在画展过程当中他是否已经有利润了。这位负责人回答了他的问题。
1: 这个嘛，我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曾经有个人他问过，如果你死了，你这些画是不是能够升值？
0: 听了这话，这位艺术家特别的高兴，马上问道：“这真是令我太高兴了。那么你刚才说还有个坏消息，又是什么呢？”
1: 坏消息就是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你的私人医生。

0: 玩单位同事老周啊，中年得子，高兴得不得了。这天呢，他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医院做第一次身体检查。这医生在给他儿子做完身体检查之后啊，对老周说道：“
1: 哦呦，这个同志啊，你这个孩子长得可真漂亮，真是漂亮啊！”
0: 老周一听这话，一个劲儿乐，一边乐还一边打趣儿。我说你们这些当大夫的说话真够客气的，你是不是跟谁都这么说呀？
1: 哎，不，我们当大夫的说话都很客观的啊，我们是看这个孩子真的漂亮才会这么夸两句的。
0: 听大夫这么一说，老周有点不服，继续问：“我才不信呢！那你跟其他家长怎么说呀？啊，你万一碰到一长得特难看的小孩，你怎么说呀？”听老周这话，医生微微一笑，非常自信的答道。
1: 这个同志啊，这样说就是你不懂了哦。我们要是真的碰见那个长得挺难看的孩子吧，我们说话也照样非常客观啊。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会说：“哎呦，这个同志啊，你瞧你的孩子跟你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哦。”话说这天在酒馆里，两个吝啬鬼在一块聊天。
2: 天罗哥，你太太走了之后，你就再没结婚吗？
3: 是啊，这两年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可是她们当中没一个得肺结核的。
2: 什么？你为什么非得娶个得了肺结核的女的呢？
3: 我非得这么办不可，老兄。我的前任太太就是得肺结核死的，临死前留下一大堆治肺结核的药。
1: 话说有这么一个家庭主妇啊，这一天在家里干了一天活，非常累。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他就给自个儿倒了一大杯威士忌，一个冰块都没放，一饮而尽。这样呢，他就可以轻松一下了。喝完这杯威士忌之后，他突然想起来得上楼看看自己小女儿去，得给女儿盖盖被子。于是他走进了二楼女儿的房间，本来就没什么睡意的小女儿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他伸着鼻子闻了两下，然后很不高兴的冲妈妈说道：“
2: 妈妈，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告诉我爸爸去。你为什么老偷偷用爸爸的香水？”

0: 话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啊，这天去警察局办自个儿的护照去了，在填写表格之前呢，警官就问她：“
1: 你的年龄，女士？”“
2: 哦，警官先生，我今年29岁零几个月。”“
1: 什么零几个月？到底是零几个月？”女士，出国办理护照必须要写详细的年龄。
2: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让我算算，我今年大概是29岁零63个月。

0: 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他走进了一家银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克拉克先生回答道：
1: 这是我的车钥匙，你们拿去吧。
0: 两个星期之后，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
2: 克拉克先生，据我们了解，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
1: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我是这么想的，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2个星期的车，只收15美金。

0: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一天呢，他去自己女朋友家看望女友去了。这女友的父母非常善解人意，一看女儿的男朋友来了，他们就有意回避，让两人啊单独在客厅里好好的谈情说爱。这俩人呢也是越谈越亲密。正在他们俩人抱在一块互诉衷肠的时候，这小伙子突然发现这女朋友的小妹妹正站在大厅门口，好奇的瞪着他们。小伙子就很不好意思的对这位小妹妹说道：“
1: 小妹妹，你还是上床去睡觉吧，待会儿我给你一块钱。”
0: 听了这话之后啊，这小姑娘什么话都没说，扭头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这小姑娘又从自己卧房走了出来，回到了客厅。而且啊，这回她干脆就走到了这两个人跟前，冲这小伙子大声说道：“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块钱，你能不能让我多看会儿？”

0: 话说一年一度的西点军校阅兵典礼开始了，司令官就座之后，杰克所在的连队开始一起正步前进。当他们穿过阅兵台的时候，司令官皱了皱眉头，他刚要向旁边的人说点什么，却听到观礼台的后面有位女士高声叫道：
1: 你们快看呐，那就是我的儿子杰克，他的表现简直是太棒了，在这么多的士兵里，只有我儿子的步伐是正确的。
2: 话说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约翰先生，最近总是发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不管用，因此呢，他就到医院去看病去了。这老约翰先生呢，向大夫说道：
3: 医生，我耳朵现在越来越不好使了，最近我连自己咳嗽的声音都有点听不见了，您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
2: 医生听了这病人的症状之后，马上开始开药，然后就对老约翰说道：
4: 你就服用这种药试试，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2: 听了这话，老约翰特高兴。
3: 照您这么说，我吃完您给我开的药，耳朵就能听见了是吗？
2: 医生摇了摇头。
4: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敢保证，你吃了我给你的药之后，你咳嗽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地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0: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这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1: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0: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2: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啊，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地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为您送上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
2: 货到付款。
3: 010-5166-0141，5166-0142。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黄仲坤在歌里面唱说，为什么四季那么分明，不能等一等呢？黄仲坤他是谁呢？他有一首代表曲目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是很遗憾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这首歌的原唱。有一些歌就是这样啊，被别人唱过之后呢，可能大家反而不知道原唱是谁了。特别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因为年代太过久远，翻唱的人太多，所以呢，很多朋友压根就不知道他的首唱到底是谁。比如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今宵多珍重》，实际上呢，它是1961年来自于崔萍的演唱。崔萍呢，唱了很多很多后来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比如说什么《南屏晚钟》啊、《心恋》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些歌太过经典，所以呢，被很多人翻唱。比如说《今宵多珍重》，你听过哪些人的版本呢？周蕙、蔡琴、徐小凤，还是蔡幸娟，或者是李玲玉呢？每一个版本都各有特色啊。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声音，来自于梅艳芳版本的《今宵多珍重》。

了很多他的歌来听，想播他的那首《听我唱》这一首歌。其实说到赵咏华，诚然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的那首《最浪漫的事》，而年轻的朋友应该也会知道，他曾经还出演过电视剧啊，在台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当中饰演江直树的母亲。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想听首赵咏华的歌。我想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最先听到他的歌都是最浪漫的事吧。我觉得他的声音太有特色了，于是呢就找

迪克牛仔放手去爱，这是老爹的好友啊，知名创作人陈国华的作品，一首非常深情的歌啊。老爹唱来呢，沧桑感十足，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无奈还有挣扎。不过呢，说到这个爱这件事儿，我觉得现在的人呢，越来越大胆直接了，也更懂得能够抓住自己想要的那份感情了。放手去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爱情态度啊，我觉得也没有错啊。想要什么样的感情，放手去尝试，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今后不留遗憾了，对不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这个时间陪伴各位啊。

灵媒让爱传出去，每一个人把心中的爱传递出去，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你的温暖啊！爱是一件奢侈品，可却也是最容易获得的美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
11: 货到付款。
12: 010-5166-0141，5166-0142。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5: 大师
1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4: 侧耳倾听，
15: 在旧日时光里
14: 浅谈轻唱。
15: 老歌回忆录，
14: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了这一首歌叫做妈妈的话，哎，仔细来听一听啊，这里面呢男生是歌手陶喆的爸爸陶大伟。陶大伟呢当年在这个台湾也算是这个风云人物啊，大家叫他陶叔叔，因为呢他主持了很多少儿节目啊，也出了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制作了很多的动画片啊。而这一首歌里面和陶大伟合唱的一个女生，虽然出的声音不算太多，仔细听一听她是谁的声音呢，一起来听妈妈的话。

0: 这首歌里面呢，爸爸妈妈在跟小朋友讲着生活人生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不要羡慕那些有钱的人，有钱人的烦恼你一定听闻，也不要羡慕那些虚荣名声，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这首歌呢叫做妈妈的话，来自于陶喆的父亲陶大伟和林青霞的合唱。没错，这里面那个几句女生的温柔的声音就是来自于林青霞。今天在我们的音乐主题当中会跟大家来分享到林青霞她相关的一些音乐，还有讲一讲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林青霞美的真的是不可方物，堪称绝色啊！那么长时间以来，她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无可取代的女神。她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独属于她的时代。在众望所归的金马奖影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后，息影22年。纵使岁月无情褪去，可是她依旧美丽，依旧有着好几代人不可抹去的青春烙印。而前一段时间她加入了某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之后，媒体粉丝都是疯狂的，因为女神已经阔别我们22年了，所以呢她的出现让大家特别值得期待。据说当时节目刚刚开播，林青霞一袭红衣出现在录制现场的时候，全场百号工作人员顿时是鸦雀无声，场面颇具这个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回音的戏剧性。见惯了大牌和大场面的导演都表示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一言不发，仅凭气质就 hold 住全场的。而在节目拍摄的过程当中，阔别荧屏22年的林女神面对镜头从容自如，并没有久违的生疏感，她专业地完成了所需画面的拍摄，举手投足当中颇有当年的英气妩媚，当然也平添了岁月沉淀之后的优雅和干练。

老歌回忆录，今天再跟你说到林青霞。刚刚这首歌《我是一片云》来自于蔡幸娟的翻唱版本。这首歌呢是琼瑶70年代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部电影其实有它的独特性的啊，比方说琼瑶在70年代的作品当中很少有悲剧的结局出现，但是呢，这个作品却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女主角挣扎在丈夫和情人之间，最后呢落得一死一疯这样的悲剧收场。另外呢，这部电影呢，是叱咤整个70年代台湾影坛的2020组合当中的二秦，就是秦汉和秦祥林唯一的一次联袂演出，而且呢，有当时炙手可热的校园偶像胡因梦的加盟，其经典意义呢也是可见一斑的。另外，这一部电影《我是一片云》也是开启了琼瑶和林青霞此后一系列的联袂合作。林青霞从影40多年，演了上百部电影，制造出一个林青霞时代。影片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对于她而言，就是始终如一的美。穿上女装是美女，换上男装呢又是帅哥，真是美的致了。作家一书曾经说过啊，说人家呢是可爱、活泼、青春、漂亮、豪放、有气质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但是林青霞呢，只是美。真是要命。今天老歌回忆录再跟你说林青霞，好像在她60大寿上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照片呢，好像就在前两天一样，因为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年过花甲的林青霞美人依旧啊，总说岁月败美人，但是我觉得上天单单眷顾了林青霞，这么多年过去，她不但内蕴丰富，气质也是更上一层楼，真的是艳色不减，把那些娇娇嫩嫩的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好像都能给比下去。一起来听到陈淑桦《小红尘》。

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的主题曲，表达了这种洒脱逍遥的人生态度啊。今天再跟大家说林青霞，其实林青霞对于我们来说她是女神级别的。张怡和先生在《伶人往事》的序言里面曾经感叹说，浮云太远，心事太近，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她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林青霞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呢，自从她拿起了笔，情况就有所变化。写散文就要把自己放进去，因此呢，林青霞必须写自己，从窗里窗外到云来云去，林青霞从电影演员转换成一名作家，堪称完美。她的书有机会以后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多多的分享。而林青霞在新书《不丹虎丘寺》中写道，她说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的酸甜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人生必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在这本书中，她娓娓道述着许多的故事以及和朋友的一些交往，言谈之间幽默而豁达。林青霞用圆满形容了自己的生活，提及往事，她早已云淡风轻，褪去了曾经明星美人的光环，让我们见到了六十耳顺的从容和宽怀。那么今天让我们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我们心目当中永远的女神林青霞。

林青霞从白衣飘飘的妙龄少女，到了如今年过花甲的优雅老人，就那么自然而然的老了。对于与生俱来的美丽，既不挥霍，也不做出一丝的挣扎，这样的才是真美人。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到林青霞过往的一些故事，还有呢，她所主演的电影当中的音乐。那么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送上了这一首歌《笑傲江湖》当中的《只记今朝笑》，再见了。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的985驾驶航班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而轻松快乐的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冲着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2: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五凤楼要抓要饭的大孩子追到一家小店外，只见那个大孩子已经进了小店，他随后刚往里闯，脚手架哭嚓塌了起来，所有架上东西一起砸向五凤楼。尽管他武艺高强，但是毫无准备，这个土气开声啊，用双掌去震砖瓦石块和灰桶，就听了稀里哗啦乒乓哗。他自己虽然没有伤着，可弄得满身是灰是泥呀，狼狈不堪，眼睛也迷了，急忙退到一旁擦擦眼睛的灰尘，再找那个要饭的孩子连个影也没有。五凤楼这生气呀，这身衣服弄脏了也没法走了。哎呀，不好，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处境不利，不能再追了。三叔哪去了？刚才暗杀我的两个人是受谁主使？和宫中盗宝一案有无牵连？我上哪儿能打听出消息呢？哎，他呼啦想起个人，谁呀？自己的未婚妻魏延平。他是在清江宫长大，对朝廷内外江湖绿林事了如指掌，我何不找他指点迷途？想到魏延平，心里发酸呐。这些天呐，光替江建臣难过了，思念侯国英，可是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他们夫妻强啊。如今魏延平被囚禁，不知道皇上怎么判决，好久没见面，该去一趟。想这儿，他急忙回到驸马府，换了身干净衣服，擦了把脸。天色很晚了，直奔青阳宫。由于五凤楼在皇上面前多次求情，崇祯传旨把魏延平从监牢里放出来，拘禁在青阳宫自己原来住的小楼上，二人干守，不许乱动，更不准五凤楼探望。五凤楼偷偷地来到青阳宫西面大墙，瞧瞧四外无人，陡身上墙，跳在院内。他在暗处拢足眼神往四下观看，确信没有寻更下夜之人，又望了望

银屏的小楼，屋里没有灯光。他急忙高抬走轻落步，捏足轻松，来到楼上，趴在窗外，听里边有人长。

年呐、啊，怎么熬啊？日落日出，开始想念着五凤楼，慢慢的都麻木了。他也明白，二人近在咫尺，如隔万重山。崇祯不会放过自己，自己绝无出头之日。他想忘了五凤楼，可又忘不了常在梦中相见。正自叹息，五凤楼来了，不知是喜还是忧。他赶紧站起来，哗啦撤门摔，将门开开，一看五凤楼站在门口，二人四目相视，半天没说话。魏延平一把把他拉在屋内，将门关好，插死了，靠着门浑身颤抖。五凤楼见着魏延平，张开双臂，就等着妻子投入怀内。他们已经有母亲了，主婚名正言顺的定亲了，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患难情深不算失礼节。可魏云平眼圈一红，嗓子堵个疙瘩，没有扑过去，倒趴在椅子背上。吴凤楼知道他太难过了，赶紧走过来，用手托起魏云平的粉面，端详半天。哎，云平啊，你受苦了，这些日子为了江三叔，我去趟石城岛，哎，不少日子没看你了。魏延平再也忍不住了，泪水直流。哎，凤楼，我知道你忙，延平不幸生于奸逆之家，皇上绝不会饶恕我，请君忍痛割舍吧。五凤楼一听延平说这种话，以为他太不了解自己真情了，他有点生气了，一言不发转身要走。魏银平往前一扑，却跪下了，你别走，我是替你着想啊，君有匡扶之功，妾有杀毒之罪，长此下去你要受我牵连，你就把我忘了吧，我不能害你呀、啊。我看过底报，已知侯国英死了，兔死狐悲，我能向他能落个全尸就知足了。还有当今天子龙目无恩，不可留在朝廷，你赶快叩请圣上，以为父母守孝为名，速速离开京城返杭州，不要惦念我，以保武家的香烟不断。五凤楼转过身来，拉起魏银平，哎，银平，我来此不容易，想叙叙离别之情，以解相思之苦，可是你总说这种伤心话，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老母临终给我们定亲，凤楼拿你当唯一亲人，你就是我的妻子，无论我等多少年，哪怕地老天荒，如果生我们不能在一起，死也要结成连理枝。魏银平不哭了，啊，君亲如铁，我很感激，不说这些了。说着他拉着五凤楼并肩坐在床上，五凤楼搂住魏银平的香肩，哎，江三侠可好啊，五凤楼就把公主丢宝栽赃的事说了一遍。我找你就是想叫你帮我想一想，你说是谁偷的国宝反害我的三师叔？魏银平吓了一跳，半天再说，十占八九还是青阳宫的人，过去忠于我叔父魏忠贤人干的。因为江三侠将侯国英拉过去，使魏忠贤成了阶下囚，这伙人要将江三侠置于死地。嗯，凤楼说有理，谁干的呢？这，哎呀，这可不好猜了。哎，凤楼想起事儿，想起有人送了纸条了，他把纸条啊递过去，你看上面画的三只大鸟，一只小鸟，被七个弹丸打伤，你看什么意思？魏延平一看，大吃一惊。从这张字典我知道谁和你们为敌了，谁？这七个弹丸可能是七凶，过去七凶作案总是以七个数为标记。哦，七凶是谁呀？嗨，七凶是七个人，和我有亲戚，你忘了青阳宫不是有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吗？就是那七个人，他们都姓客，是侯国英的母亲客氏家的亲戚。哦，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好吧，魏忠贤一倒啊，青阳宫的人七零八散，只有七。

弟兄直到现在害成一体没有散伙，有两个原因。七兄这齐家人是真正一家子，上下两代人，上一代啊是哥俩，老大就克登山，老二克登峰，老大生有二子一女，排名是克文达克文通，女儿克文芳。老二的两个儿子克文霄克文瑶合成七兄。可是这些人呢、主要当家的是那个女的克文芳。克文芳和侯国英是姐妹。哎，这怎么意思？怎么姓不一样？嗨，你听我说呀，魏忠贤在日他们专做刺探谋杀收买陷害的秘密活动。说实在的，这伙人才是魏忠贤的嫡系。方才我说过，客家老辈的哥俩是圣泉夫人客音乐的亲哥哥。那么客文芳呢，这个丫头是我叔父未入宫之前贺客氏所生，他经常去圣泉宫一住就十天半个月。客文芳恨我的叔叔待女魔王侯国英好，让侯国英独揽大权，他自己呢反而姓了客，不能姓魏。他常常觉得不公平，和我叔叔大吵大闹。我叔叔顾全颜面不敢认他，但是把一切财权都交给他，从宫中得来的宝贝交给克文芳。克文芳有敌国之父，这是为自己呀、留条后路。不料侯国英出卖了我的叔父，这些东西就流落在客家。我想客氏七兄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听说他们皇宫里的人有勾当，恐怕他们要把江建臣置于死地，然后这些宝物归为己有。看来只有找客文芳。哦，你知道客氏七兄和谁有来往吗？魏银平想了想，我只知客文芳有个师傅名叫柳万堂，听说他好摆弄一些毒虫什么的。我说不太清，倒是国英姐姐知得很详，可惜她不在人世了。好吧，你要好自为之，今后别来了，免得当今生疑，切记。说着站了起来，五凤楼又把他紧紧地揽在怀内，然后两人才洒泪而别。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交二更，可李明、曹玉没回来，他不敢睡，坐着等着吧。又过了一阵儿，李明才跑了回来，见着五凤楼挺兴奋：“大哥呀、今天我可收获不小，我见着野鸡六子了，倒在他的秘密巢穴，我把曹玉留在那儿，求他保护。你还别说，这小子挺讲义气，担保曹玉没危险，叫他替我们做眼线。”五凤楼不放心了。你把曹玉放在什么所在？要干什么？您就甭问了，这件事儿啊保密。野鸡六子说了，魏忠贤手下逃跑的人又回来了，藏起人又出来，经常集会，其中有几个他认识，我叫曹玉卧底，看看他们干什么。五凤楼又把魏银平说的话讲了一遍。李明刚才疲惫不堪，一听七兄消息立刻来了精神。好，那我们先在七兄身上下手，再从他们身上查找国宝。五凤楼又问了问野鸡六子住在什么地方。李明啊不爱说话了，太困了，他嘚啵一阵睡着了。五凤楼睡不着啊，心想曹玉到底是孩子被他送哪儿去了，野鸡六子这个人是哪边封印往哪边倒啊，不行，我得看看去。就这样，他出了驸马府，按照李明说的方向去找野鸡六子刘二孬，很快就找到了。这块是三间草房，有个后院，一头开门，一看里边有灯光，他一推门，门开了，可里边一点动静没有。五凤楼有点害怕，心想刚才李明说曹玉交给野鸡六子了，怎么屋里没动静？一看外屋里啊堆了一堆草，没有人。再进中间的屋，猛一低头啊，哎呀，可把五凤楼吓坏了。怎么地下躺一具死尸？

一对兵器很熟悉，是透风锥。他仔细一看呢，不由得心中一跳，哎呀，是不是六怪中的老三杨长吗？想杨长，他的师妹叫胡梅，胡梅已经投到自己的三师叔江建臣门下，六怪已经弃暗投明，这是被谁杀，怎么死的？他刚想把死尸翻个个，就在这阵门外有风声，他知道来人了。五凤楼怕被人看见，往屋里扫了一眼，想要藏身，一抬头啊，瞧见屋子房梁交叉处可以暂时隐蔽，忙一提真气飞身上去，身体藏好，屋门真扭扭扭扭咣开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五凤楼一看，从外边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少，一看前面年轻人，五凤楼恨得咬牙切齿，他认识，正是那个假装要饭的大孩子，现在换了装束，一身翠蓝色短裙小打扮，很有气派，人也显得成熟多了，也不那么傻了。身后跟着穿黑色衣服的老者，书中暗表，这个黑瘦老者正是克登峰，克氏家老二，扮的孩子是克登峰的次子，叫克文尧。只见克登峰就是那黑衣老者，看也不看死在地上的杨长，转脸开骂，该死的东西，我们花费了无数心血，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啊，现在老爷子随败，可我们手中的东西还有啊，连我和你大伯都得听你大姐的，没有他的话，咱俩不敢擅作主张，你这个小畜生竟暗自动脑筋盯上那个姓武的，凭你配向他下手吗？要不是你大姐一飞刀把活口刺死，你还不露馅儿吗？你又弄死杨三怪，想放在这儿引鬼上门，简直是做梦。野鸡六子这个老小子早不知道溜哪去了，你看他好好的一包毒药粉，你给撒到杨长身上，连一个人也没毒死，白白浪费了，你大姐非抽你的筋不可。五凤楼一听，不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毒辣的手段啊，竟把毒粉撒在死者身上，只要一翻尸就得中毒身亡，刚才好悬一把牌，这谁跟盗宝的人有没有关系？五凤楼正合计，就听那个年轻人说，爹，你别老把我姐姐尊为上神，老爷子不是毁在他干女儿手里吗？凭何国英那人都被男人所迷，何况我这个姐姐专走歪门邪道，哎，不信你老睁眼看着，她早晚呢，你的女大外向，不定向了谁呢，你和我大爷准得后悔。你胡说，住口。爹，你说我弄五凤朝阳刀为谁？还不是为你吗？你擅长使刀，要有五凤朝阳刀多好，我才去勾五凤楼。五凤楼一听气坏了，好小子，算计我头上，他真想下去把脸杀了，又想不行，好容易得到线索，不能打草惊蛇，他还想多听一会儿，就听外边吱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声呼哨，这爷俩蹭蹭全跑了。五凤楼没追，暗想算了吧，放他一马，他刚想从梁上跳起来，突然外间屋柴草垛哗啦一响，从里边钻出人来，把五凤楼还吓了一跳，呀，在我之前有人进来了，那么说我藏在梁上肯定有人看见，什么人？他仔细看啊，认识，正是六怪的老六胡梅。胡梅改邪归正，投靠江建臣，把江建臣视为自己主人。在三边外，江建臣被五色贺氏人妖围困，他冒死解围，身受重伤，被江建臣送到一家农户将养，今天到这儿了。五凤楼也从梁上跳起来，胡大姐你早来了。但胡梅看也没看他一眼，身体瘦弱，两眼通红，看样子又有病又悲伤过度。啊，我听见脚步声，知道进来人了，可不说是你，我藏在草堆内，少侠呀，我太伤心了，我们六怪师兄弟如今

死了三个了。啊，敬谁做骨了？哦，大师兄朱斗，二师兄牛角，再就是三师兄死在七兄之手。胡梅简单的把以往事说了一遍。他在农家养伤啊，三位师兄看他来了，告诉他七兄露面要多加小心。三个人走了之后，特别巧，江建臣来看他。因为江建臣离开五凤楼和李明，觉得没地方去，呼啦想起了胡梅救自己有恩，应该看看怎么样。到了之后，胡梅告诉江建臣说七兄的事儿，江建臣就知道不好，他担心呢朱斗牛角出事，说这么咱俩赶快到京城吧。到京城就晚了，已发现牛角朱斗死尸飘在河内，被七兄暗杀了。胡梅着急呀，他想到野鸡六子打听一下京城情况，到这儿发现三哥尸体，胡梅心疼啊，泣不成声。五凤楼好不容易把他劝住，忙问我三师叔在哪儿。啊，住在陈官乡，为我两位师兄收敛尸体，我出来了。太好了，胡大姐呀，快给我师叔送信儿，我找他有急事。什么事？五凤楼就把丢失国宝、栽赃陷害的事说了一遍。胡梅不哭了。哎呀，这可了不得，事情太大了，来你帮我忙，别让我师兄白骨现天，把他埋起来，然后我给主人送信去。两人知道杨长身上有毒，不敢碰。胡梅有办法，抱过一床大被，把尸体盖好裹上，抬到小后院挖坑埋起来。五少侠，你不用去了，你放心，我把信儿准能送到，天亮我的主人就去。凤楼说好。五凤楼回到驸马府，天光放亮，大家梳洗已毕，江建臣来了，众人非常高兴啊！要不是在野鸡六子家碰见胡梅，上哪儿去找江建臣呢？不过胡梅没有来，他干嘛去了？他去找那两位师兄，怕他们也遭到毒手，另外查访七兄的下落。就在这阵儿，江建臣的盟兄贾伯熙来到驸马府送信，告诉江建臣万岁限期在大典前找回玉宝，一切免咎。众人说贼人深藏不露，怎么抓贼呀？贾伯熙来了，五凤楼想起点事儿，想起贵手时留的刀谱拿出来叫他辨认。贾伯熙好才学，很快给翻译过来了，最后有三招叫血徒三式写了下来，叫五凤楼江建臣研究。这两个人是干嘛的？武功学到一定程度啊，举一反三，研究一番，很快就明白了。但是这个招数必须有特殊弯刀，弯刀只有一把，五凤楼说的明白，要给曹玉，自己不能用啊。江建臣照样画了把小刀，一尺二寸长带钩的，命人去打造。贾伯熙走了之后，时间不大，这口短刀拿来了，倍儿厚，刃薄，带个尖儿。五凤楼拿到手里试了试，嗯，挺合适。他把乌龙剑摘下来，叫李明保护，把短刀插在腰间，又把自己包裹打开，找了几件应用东西，急急忙忙出了驸马府。嗯，五凤楼、李明谁也没敢多言语，心话你走了，你刚来呀，谁敢拦他呀？钻天钥匙响，既然有人给我栽赃陷害，那么就我去找这个贼人。他找到一个破庙，钻了进去，一会儿功夫再出来变样了。怎么？经过易容了，面色漆黑，一步求然，身穿蓝色大衫，衣服里头藏着那把短刀，因为一尺二寸，所以藏在里边不容易被发现。他决心将这伙阴险毒辣的歹徒杀死。现在二更多天，街上行人很少，下决心搜查全城，可是一连找了十几处，没有发现一丝一毫可疑迹象。就这样又回到破庙，一连七天，即使如此他有些泄气。这天他正想回破庙休息，突然发现一道黑影唰越过高墙，进了一座非常豪华府邸。哟，江建臣想，哈哈，贼人到底露面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 98.5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正在忽视营养不良的身体现状，认为现在吃得好了，怎么可能营养不良呢？说到营养不良，实际上呢，包含了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两方面，肥胖和偏瘦都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营养不良会使身体抵抗力降低，延迟其他疾病的恢复期。有效的营养保证是维持健康的关键环节。还有啊，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在正常体重指标范围内微微胖一点是最好的。

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觉得骨质疏松不痛不痒不当回事儿，其实啊，它可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隐形杀手。骨质疏松与年龄有关，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容易出现疼痛、驼背等现象，甚至发生跌倒和骨质疏松性骨折等意外，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建议老年朋友去正规医院做一个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了解一下自己骨骼的健康状况。如果发现身高变矮、驼背，或者出现过轻微跌倒后骨折等情况，就一定要重视起来，

三星堆有位思想者，他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的三星堆铜人头像。说起三星堆，大家都是久闻大名。那么三星堆为何如此重要？三星堆的思想者又有哪些秘密呢？三星堆遗址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揭开了巴蜀文明神秘面纱，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问题绕不开的一个环节。现在尚有大量未知领域和未解之谜，有待更多人去研究。

花举。我们今天先从一件文物说起，这件文物学名三星堆铜人头像，它的造型很像一位思想者，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二号坑，有火烧过的痕迹。关于二号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墓葬陪葬坑，也有学者认为是异族入侵后宗庙遭到扫听的结果，是所谓庆圣性埋藏。但是发掘报告认为二号坑应是祭祀坑，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印证，二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当时的祭祀应有祭天、祭地、祭山等形式，从人头像、祭品的规格、数量、形态来看，当时祭祀的规格和场面都已经达到了非常宏大和热烈的程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位思想者应该是一件祭祀品，是神权国家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那么它有哪些艺术特点和独特魅力呢？这件铜人头像头长10厘米，颈残长3.3厘米，残高13.3厘米。你看它头微低，沿视前下方，似乎在思考什么。它的头顶由华辫盘于头上，发际线齐耳根，粗眉大眼，高鼻梁，鼻尖略向上翘，嘴角下勾，耳角圆，似云纹，开阔至耳垂穿3个小圆孔，耳上方留短鬓发，颈短粗，前下端铸成倒三角形，后下端残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神秘眼神，只见他眼外角吊起，眼眶特大，呈菱形。目前这类三星堆式菱形的眼睛形象常见于古蜀国所辖区域及其周边受古蜀国影响较深的区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与其同时在二号坑出土的遗物如玉器器形，与中原殷商时期铺好墓所出文物接近，说明自玩在商代晚期蜀和中原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交往，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便是这一交流的有力物证。三星堆考古队原队长赵殿真也认为，东西方众多古文明的典型文物在三星堆集中出现，说明在3000多年前可能已经存在着早期丝路文明这样一条文明途径，三星堆古国或许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在东西方世界上古文明交流与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悠悠的历史长河里，作为中国的思想者，这件低头沉思的人头像是早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产生过程的历史亲历者，他见证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展现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0:86秒。
4: 9:83秒，
3: 苏炳添起跑，9:83秒，苏炳添领先，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5: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3: 103次。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今天呢，来首先关注一首孙盛希推出了首发单曲《Falling in Love》，这是与韩国音乐制作团队共同打造的一首抒情 R&B 的甜蜜氛围作品。《Falling in Love》以 R&B 的旋律为基底，融合了温暖的吉他音色，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与清晰的人声，写出了有春日阳光的浪漫氛围。而歌词呢，融合了金语、韩语和汉语的三种语言，由他本人去亲自参与创作。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孙盛希《Falling in Love》。

在陶喆、王力宏正式把 R&B 带入了华语主流之前，顺子已经用《回家》写一首歌，树立了华语现象级 Soul R&B 的金曲。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功力。1997年，顺子发表了同名专辑，收录了《回家》、《CJ》等耳熟能详的金曲。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一个人》，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歌曲，代表了顺子宽广的音乐性、扎实的制作能力。来听顺子《不愿一个人》。

当然呢，聊到了 R&B 的创作，就绕不开的音乐人是陶喆，可以说他为 R&B 音乐的流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两年半没有推出新作的陶喆带来了专辑《黑色柳丁》，里面收录的歌曲《蝴蝶》由他和娃娃共同填词。这首歌曲呢，传达了一种理念，在困境当中，你千万不能退缩，要始终去追求音乐的完美，勇敢面对问题，真实的去做自己，就如同破茧而出，绽放成美丽的蝴蝶。来吧，来听陶喆《蝴蝶》。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刚刚听到的《梦飞船》是新加坡的三人男子演唱组合刘林奇玉、苏志成以及刘进旭三人组成，成立于1997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要怎么戒》。2003年呢，他们这支组合解散。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他们的《不值得》。那么这首歌曲呢，后来也被单依纯翻唱过。而刚才这首《爱要怎么戒》也是来自于专辑《梦飞船·航行记录三》。来吧，我们的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啊。2006年的12月22号，在距离萧亚轩上一张专辑发行了1087 1087天之后，专辑1087与大家正式见面了，表白就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 R&B 的经典作品，也是专辑当中最有深度、最具成熟度的 R&B 慢歌《熄灯》。而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磁性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0: 局星光会。
1: 来吧，让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不是说好的吗》，是郭顶早期抒情 R&B 的代表作品，收录于他200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作为出道主打，这首歌曲展现了他少年时期便具备的深情唱腔与旋律的创作天赋。编曲呢是由周杰伦的御用编曲钟新民来操刀，吉他是由乐坛大师江建民来演奏，制作规格也是颇高的哈。据说呢，录制的时候郭顶才19岁，为了诠释歌曲当中的沧桑的感觉，他刻意想象出了自己已经是30岁的心境。来吧，来听到的是郭顶《不是说好了吗》。
2: 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第一陵

0: 孝陵。
1: 这些山水间壮观的建筑群，分别是江苏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湖北的明显陵、辽宁的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和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他们跨越五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这一切既在昭示皇家威仪，更是祈愿江山永固。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玩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墓，古墓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

0: 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二柱石牌坊存立，牌坊匾额上刻有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两段。一段是由东向西北延伸的石像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像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六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八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灵星门，跨过玉河桥后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至龙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顶。宝顶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进入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建筑、艺术、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君主制度顶峰时期皇家陵寝的风貌。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晏婴不持利以伤廉。
2: 在中国历史上啊，曾经有这么一位大思想家，孔子称赞他说，他关心民间疾苦，救民于苦难而不自夸，他德行高尚，足以弥补齐国三代君主的过失，真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啊。那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头也为他作传，把他比成管仲。那这位让孔子和司马迁都盛赞敬仰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也是外交家晏婴。有一天中午，齐景公派一个人来见他，办完事呢，正好是午餐时间，晏婴就跟来客讲了，说饭点了吧，就坐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那国相邀请啊，来客当然不便推辞，就留下来跟晏婴进餐。那一会儿呢，只见仆人端上了一碗饭，两个寡淡的小菜，还有两套碗碟。只见仆人小心翼翼地把端来的饭菜分成两份儿，哎，一份端给来客，一份摆在晏婴的面前。这就是全部的正餐呐。这个客人呐，一时之间都有点回不过神来啊，原以为晏婴说吃点便饭是客气话，没想到真就这么简单。那晏婴看到客人的反应，赶紧解释说，我每次用餐呐就是这样，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于是呢，两人就这样吃完了一顿简朴的午餐。那齐景公听说这件事之后呢，非常的震惊，立刻就命人给晏婴送去许多黄金供他招待客人。没想到呢，晏婴根本不肯收啊，齐景公派人送了三次，他就坚决拒绝了三次。最后齐景公见晏婴非常坚决，只好作罢。晏婴为相三年，齐国政治安定，百姓富足，而他呢仍然过着艰苦的生活。所以史书说呀，不苟合以饮中，可谓不失志；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意思是说什么呢？不为了迎合世俗而隐藏自己的内心，这才算是不丧失本心；不贪求私利而损害自己的廉洁，这才算得上是不做错事。那晏婴把行廉而不为苟得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这才赢得了后世对他的普遍敬仰。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1 2 3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四路总管张德斌二杀裴元庆，第二次了，而且这一次裴元庆双眼被迷，连洗都不洗，过来就问罪呀，非要把裴元庆置于死地不可。幸亏满营众将大部分都来自于北海军的，能眼睁睁看着三将军被这张德斌给杀了吗？呼了一下过来求情啊。张德斌一看众怒难犯呢、啊、这些都是老裴家的人呢、啊、如果现在我杀了裴元庆，他们肯定不服啊，别说他们不服了，自己都觉得今天呢要杀裴元庆这个理由不太充分。看来要杀裴元庆啊，先得把这一伙子人先给摘除了。张德斌那也会见风使舵呀，一看情势不妙，他打哈哈了，嗯，也罢，今天也是把本总管给气坏了呀，你遇到这事谁不生气呀？把裴元庆推回来，再饶他这一次，但是死罪饶恕，活罪难免，推下去，重打40军棍，给我打。再求情不行了，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求情啊，人家总管已然准了你们的情了，再求情那真就跟总管对着干了，已然把他命保住了，这打就打吧，暗中给执行者使眼色呀，那意思轻点打。哎，执行人也明白呀，也是北海军的人呢，能实实在在打裴三公子吗？落下去呀那都是有分寸的，无奈这个数目不能变呢。为什么张德斌背着手在营帐外看着打，而是抡起军棍呢、啊、这军棍一头扁的，一头圆的，一头黑的，一头红的，叫水火无情棍，把裴三公子按翻在地，甲胄退去，中音拔掉，拿棍子打屁股啊，屁啪啪，一二三四五，你得数着呀，往下打，这手重可留情，但是呢你数的数目不能差呀。就这样，由于张德斌在旁边监行，那行刑者也不敢太手软呢、啊、乒啪乒啪，三公子裴元庆给打的呀，一佛出世是二佛涅槃呢、啊。但就是这样，三公子紧咬银牙，光棍一声不吭，疼得裴仁基在旁边直掉眼泪呀、啊！
6: 轻点，轻点，大帅开恩，
5: 大帅开恩，直作揖，作揖也没辙呀。张德斌把脸沉得跟屁股蛋子似的，

点笑模样没有，其实内心窃喜呀、啊！哎，打，使劲给我打，打死了才好呢。嗯，出我心中恶气。

0: 君慎言，军法无情啊，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无论公私都是如此，我是一视同仁，希望各位将军以裴元庆为戒，以后上阵临敌要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哪个再要退后，休怪本总管军法无情，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嗯，退下去吧。把手一挥，大袖一摆，人家回营帐的，哎呀，裴任吉赶紧过来呀，指挥群将把元庆搭上搭上，轻点轻点，抬回自己营寨呀，赶紧请军医医治，第一治伤，第二呢治眼睛。这军医过来一看呢，这伤吧还好说，为什么呢？这个棒伤啊，金创伤啊，那军医常治啊，军营里挨打的多了，所以这玩意活血化瘀呀、啊，把这药敷上，别发炎了就行，给这裴元庆敷上了。这个眼睛不好治，怎么呢？拿清水一洗裴元庆的眼睛啊，哎呀，裴元庆大叫一声，他给疼醒了，刚才昏倒了，现在疼醒了。你想这个眼睛多难受吧？哎，这军医一看，哎呦，这一会儿功夫，裴元庆双眼外面是紫青紫青的，里面红肿高大，都封了喉了，而且带着个脸呢都浮肿了。裴元庆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呀，可现在快成大头娃娃了。这。裴仁基说，这怎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三公子啊，这是中了毒了。看起来呀，那敌人的粉面不是一般的白灰呀、白粉呢，这里面指不定放了什么毒药了呢。裴三公子现在是个中毒的症状啊，那怎么解呀？赶紧解呀。哎，裴将军呐、啊、我们是军医呀，说普通中个毒箭呢、毒刀啊，我们有拔毒膏，有消毒散，对症了也能治疗，但是像这种毒我没见过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啊、我们只能用普通的这种方法先试一试，如果管用啊，那就阿弥陀佛了，如果不管用，老将军呐、啊，我们也没办法呀，赶快使用，赶快使用啊，管他什么呢，拔毒散、拔毒膏，往上撒吧，给撒上了。这边呢给敷上药，让裴元庆在营中休息呀。转到第二天，都揍了四十军棍子了，那也不好让裴元庆再次出马了，再上阵上不了阵了。张大斌还不错，让裴元庆给我养伤。张大斌心说话呀，我让你养好，养好了再让你上阵，上阵打不赢回来再揍你，有三天我就要你的命啊。结果早晨起来，裴仁吉一看，老头子呆了呀，赶紧请军医呀。怎么呢？就见裴元庆脑袋呀，像那盖脸差不多少，跟头号洗脸盆似的，脸肿的一按就是一个坑啊，而且顺着这眼角往下淌红色黄色相间的那种液体，腥臭难闻。裴元庆是呻吟不止啊，这三公子好，连伤带气加上毒，一晚上没睡着，又难受又生气，这一晚上折腾下来，那人就不是模样了。虽然人有口气儿，一直呻吟，但问他什么也没反应啊，不知道是不是深度昏迷了。哎呀，把裴仁基给急的呀，围着裴元庆团团乱转呢，还得上报给总管呢，哭着告诉张德斌。哦，张德斌一听啊，耶，心中窃喜。

喜，太好了啊！中毒了，中毒好啊，省得我来杀他了，这叫借刀杀人呢。那越是这样，我呢还就得装作关心呐，那就不能跟昨天一样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待本总管亲自探望。裴仁吉带着张德斌来到营帐之中，一见裴元庆这模样，张德斌好像没乐了呀，用手一指这些军医：“你们怎么给医治的？怎么短短一夜，裴三将军变成这模样了？啊，你们有什么灵丹妙药，全给我拿出来，不惜一切代价要治好裴三公子的命，知道吗？明白吗？”总管啊，我们尽力了，我们不会医毒啊，用了平常的医着毒刀毒剑的药，用上去也不行啊，反倒越来越重。你看这怎么办呢？废物，饭桶！我刚才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要救活裴三公子。如果裴三公子有一个三长两短，本总管拿你们试问，知道吗？一定一定，嘿！张大斌返回头，还得安慰裴仁基，不要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元庆正在少年呢，这身子骨没问题，顶得住啊。也就是啊，发两天烧就行了，放宽心。我已让这军医啊尽量抢救，你就放宽心吧。啊，回头我再来看。张大斌乐坏了呀，嘿嘿，这下好啊，借刀杀人呐，不用用我的手。回头裴元庆死了，那属于阵亡啊，我给他表表功，追加一个烈士也就是了。好，他挺满意，回去了。就这么又一天过去了，等到第三天，这脑袋都发青了。整个脸都紫了呀！这一回不但是眼睛问题呀，连这棒伤也有点溃烂。怎么这个整个身体呀，他抵抗能力差了，这棒伤也有点发炎呢。这军医忙活来忙活去，束手无策。现在呀，连吃饭都费劲了。昨天还能撬开口往里灌米汤，现在一口水都灌不进去了。哎呀！裴仁基呀，在那直跺脚，老头子瘦了两圈啊，两晚上没睡觉，这比什么方法瘦身都强啊！这可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哎呀呀呀呀！这军医一看呐，老将军，老将军，您先别着急，听我们说两句话行不？有话赶紧说，老将军呐，我们呐。这个医术太浅薄了，三公子这中的毒啊，这不对症，我们束手无策。再这么治下去，老将军说句不好听的，不出3日，三公子必亡无疑呀。那怎么办？老将军呢？我们哥几个是不行了，为今之计呀，老将军赶紧的撒下人去。看看这岗山附近这郡县，有没有一些能够医毒的治眼的良医？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医生啊，赶紧请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呀！老将军，别在我们身上耽误时间了，我们真的没办法了，能治早治了。哎，裴仁基一听啊。这些军医言之有理呀，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快，快撒下人去，快去找附近哪个地方有治眼的名医，哪个地方有解毒名医，快快快去，快去！把人派下去了，找了整整一天呢，没有找到。第二天扩大搜索范围，又往外扩了一个大圈儿，哎。还真叫那个刘将军，把一个大夫找到了。这个刘将军呢，跟老裴家关系最好啊，那是裴仁基拎着头发

这位给拎起来的，对老裴家感恩戴德，不然的话也不会冒死向张德斌给裴元庆求情啊。现在见三公子命在旦夕，刘将军心急如焚呐，撒出马去就找啊，逢人就打听，往外跑出去将近100里地，正沿途着急的找呢，哎，就发现呢，有打对面有一个中年人搀扶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啊缠着眼睛，手里拄着一棍儿，两人呢脸上乐得跟个花似的，一边交谈一边呢冲着自己这边走过来了。哎呀，多亏了这魏大夫啊，这魏大夫真是妙手回春的我这多言的起玻璃花，你看看两三次就见清了，这就能够朦朦胧胧看见了。是啊，爹，你这马上就好了。魏大夫说了，这一次回到家里再捂两天，两天后过来把这布一拆，药一洗，眼睛恢复光明啊。哎呀，谢天谢地呀，孩儿啊，回家之后啊，把咱家的腊肉拿出几块来，下一次要好好感谢感谢魏大夫啊，人家为我这眼呢费了不少力，给了不少药，你看咱没大给人钱的，好人呢。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一听这话呀，好像是爷俩在讨论病情，而且讨论的是眼疾。这刘将军坐在马上听进耳朵里，哎呦，刘将军一听是眼疾，正找治眼的大夫，赶紧的把马带住，吁，甩镫离鞍下了马，来到这两人近前，一拱手，两位请留步。哎呦，把这父子俩给吓坏了，因为这个地方兵荒马乱的，突然间有个将军拦住去路，那人家能不害怕吗？这个中年男子赶紧的把那老头往身后一护，这位将军有礼了，什么事儿啊？这位老乡，您别怕，我呢，是来寻找医生的。我们军营之中啊，有人患了眼疾了。刚才我在马上听你们俩在此讨论病情，而且讨论的是眼疾，莫非此地有眼科大夫吗？这个中年男子一犹豫，那个老头啊，他蒙着眼呢，看不见呢，用耳朵一听明白了，要找眼科大夫啊，要，前面的魏大夫太好了，我这起玻璃花起了几年呢，给我治了两次啊，哎呀，这马上就能够复明了，我特别高兴啊，你可以找他医治。这中年人一倒他爹，那意思别多话，这是个将军，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这老头啊也明白过来了，刘将军他明白呀，人家害怕当兵的呀。两位啊，不要害怕，我们呢就是寻找一个医眼的大夫，给我家将军呢医治眼睛，眼病太重了，到处找大夫找不到，心急如焚，所以呢向两位打听打听，您说的这个魏大夫现在何处啊？医术怎么样啊？医术好，好啊！哎呦，你可不知道啊，这是个游方郎中啊。说这话一个月前呢，到我们这镇店上了。镇店你往前走五里地呀、啊，有个镇店叫朱家集呀、啊，是个大集镇。我们这十里八村啊，都到那个地方赶集去。一个月前来了这么一个神医呀、啊。魏神医，人送外号叫魏百策，就说人家呀什么病都能治啊，没有人家治不好的，有100种道，100策呀。人家不但是医术高明啊，医德还高呢，就在朱家集那李家老药铺做了堂了，什么科人家都能看呢，什么妇科、儿科、内科、外科，最厉害的就是眼科呀，而且人家
专门为我们这穷人治病啊，有钱看着给，没钱人家也给治啊。就这一个多月，我们十里八村算是享了福了，被他治好的病人呢数不胜数，尤其很多呀失明多年的人呢都复了明了。我这也是听人说呀，我这眼睛起玻璃花了，这些年一直看东西不准呢，哎呀十分痛苦，怎么治也治不好，也求了很多的医生都枉笑啊。这前两天我们村里一个双目失明的过去给治好了，回来告诉我去瞧瞧吧，我这才抱了一个试试看的心态，让我儿子呀陪到朱阶级找到这个魏大夫啊，魏百策。哎呦，人家每天这排队挂号的呀都排出多远去，好不容易挂上号的，给我开了药，给我蒙上两副药啊，蒙两次，今天这不就换药去了吗，今天是第三次。好了，我现在朦朦胧胧的都能看见东西了。魏大夫说了，这一次再拆了我就能够复见光明啊。是啊。哎呀，刘将军一听心花怒放啊，那请问那个大夫他能不能解毒医毒啊，有人中毒了他能不能治啊？那不知道了，那得问人家呀，反正是有人呢被这什么毒蝎子给蛰了，人家也能治。哎呀，妥了妥了，多谢老人家。朱家集在什么地方？顺着路往前走五里地就到了。多谢多谢。刘将军高兴坏了，谢过两位，赶紧飞身上马，快马一鞭赶奔朱家集。这还没走到集上呢，这一路之上就会发现不少的病患脸上带着笑容，互相搀扶着，议论纷纷往外走的，能看出来呀。就像你这谁得病了谁没得病，你看不出来吗？这刘将军更加高兴了，来到朱家集，找到了李家老药铺，离多远一看呢，哎呦，排起长队呢。一打听都说在这里找魏神医魏百策在这看病，排号呢，一瞅啊得有个二三十位呀、啊。哎呀，这刘将军心说话，这什么时候能排到我呢？他赶紧的把马拴在一边，然后挤到最前头一看呢，在李家老药铺正堂这个地方有一张条案，条案之后啊坐着一个医生啊，就见这个医生年岁也不算太大，不到四十啊，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正中央有一道斩子纹，长相啊还挺严肃的，五缕须髯飘洒胸前，头上戴着逍遥巾，身披葛黄袍，正在那里给人诊脉呢，一边诊脉一边询问大小便如何呀，胃口怎么样啊。啊，没问题，你这呀积食了，积食伤寒，我给你开个方啊，回去就好了。哎呀，甭问了，这就是神医魏百策呀。刘将军心说，苍天保佑，但愿这魏神医能救我家三公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程灵素也有误解他的时候。程灵素说：“难道你要去探访那位赠玉凤的姑娘，还得随身带个使唤丫鬟吗？”胡斐听到这里，

0: 色说道：“不，我是去追杀一个仇人。此人武功虽不甚高，可是耳目众多，狡猾多智，盼望陈姑娘助我一臂之力。”于是将佛山镇上奉天南如何杀害钟阿四全家，如何庙中避雨相遇，如何给他再度逃走等情一一说了。常灵素听他说到古庙邂逅奉天南黑夜吐脱的经过时，言语中有些不近不实，问道：“
1: 哎，那位赠玉凤的姑娘也在古庙之中是不是啊？”
0: 胡斐一怔，心想：“
1: 哎呀，
0: 他聪明之极啊，反正我也没做亏心之事，不用瞒他。”于是索性连如何识得袁子衣，他如何连夺三派掌门人之位，他如何救助奉天南等情也从头至尾说了。程灵素问道：“
1: 这位袁姑娘是个美人是不是？”
0: 胡斐微微一怔，脸都红了，说道：“
2: 算是很美吧。”
0: 程灵素道：“
1: 比我这丑丫头好看得多，是不是？”
0: 胡斐没防到他竟会如此单刀直入的询问，不由得颇是尴尬，道：“
2: 哎，谁说你是丑丫头了？袁姑娘比你大了几岁，自然生得高大些。”
0: 程灵素一笑说道：“
1: 我8岁的时候拿妈妈的镜子来玩，我姐姐说，丑八怪，不用照了，照来照去还是个丑八怪。哼，我也不理他。你猜后来怎么样？”
0: 胡斐心中一寒，暗想：“你可别把姐姐毒死了。”说道：“
2: 啊，我不知道。”
0: 程灵素听他语音微颤，脸色有异，猜中了他心思，道：“
1: 你怕我毒死姐姐吗？那时我还只8岁呢。不过第二天家里的镜子通通不见了。”
0: 胡斐道：“啊，这倒奇了。”程灵素道：“
1: 一点也不奇，都给我丢到了井里。”
0: 顿了一顿说道：“
1: 但我丢完了镜子，随即就明白了，生来是个丑丫头，就算没了镜子还是丑的。那井里的水面便是一面圆圆的镜子，把我的模样给照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啊，我真想跳到井里去死了。”
0: 说到这里突然举起鞭子狂抽马臀，向前疾奔。胡斐纵马跟随，两人一口气驶出10余里路，程灵素才勒住马头。胡斐见他眼圈红红的，显示适才哭过来着，不敢朝他多看，心想：“
2: 你虽没袁姑娘美貌，但绝不是丑丫头，何况一个人品德第一，才智方是第二，相貌好不好乃是天生，何必因而伤心呢？你世事聪明，怎么对此便这的看不开？”
0: 瞧着他瘦削的侧影，心中大起涟漪，说道：“
2: 陈姑娘，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肯不肯答应，不知我是否高攀得上？”
0: 程灵素身子一震，颤声道：“
1: 你说什么？”
0: 胡斐从他侧后望去，见他耳根子和半边脸颊全都红了，说道：“
2: 你我都没父母亲人，我想跟你结拜为兄妹，你说好吗？”
0: 程灵素的脸颊霎时间变为苍白，大声笑道：“

0: 好啊，那有什么不好？我有这么一位兄长，当真是求之不得呢。
1: 胡斐听他语气中含有讥讽之意，不禁颇为狼狈，说道：“我是一片真心。”程灵素道：“
0: 我难道是假意？”
1: 说着跳下马来，在路旁搓土为香，双膝一屈，便跪在地上。胡斐见他如此爽快，也跪在地上向天拜了几拜，两人相对磕头行礼。程灵素道：“
0: 人人都说八拜之交，咱们得磕足八个头。一、二、三、四、七、八。我做妹妹，多磕两个。”
1: 果然多磕了两个头，这才站起。胡斐见他言语行动之中突然微带狂态，自己也有些不自然起来，说道：“从今而后，我叫你二妹了。”程灵素道：“
0: 对，你是大哥，咱们怎么不立下盟誓，说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1: 胡斐道：“结义贵在心盟，说不说都是一样。”程灵素道：“
0: 啊，原来如此。”
1: 说着跃上了马背，这日直到黄昏，始终没再跟胡斐说话。傍晚，二人到了安陆，刚驰马进入市口，便有一名店小二走上前来，牵住马头说道：“
2: 这位是胡大爷吧？请来小店歇马。”
1: 啊！胡斐奇道：“你怎知我姓胡？”店小二笑道：“
2: 小人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1: 在前引路，让着二人进了一家房舍高敞的客店，上房却只留了一间，于是又开了一间。茶水酒饭也不用吩咐，便流水架送浆上来。胡斐问那店小二是谁叫他这般侍候，那店小二笑道：“
2: 啊，义塘镇的胡大爷，谁还能不知道吗？”
1: 次晨结账，掌柜的连连打工，说道早已付过了，只肯收胡斐给店办的几钱银子赏钱。一连几日都是如此，胡斐和程灵素虽都极有志气，但限于年纪阅历，竟瞧不透这是哪一门子江湖伎俩。到第四日动身后，程灵素道：“
0: 大哥，我连日留心，咱们前后没人跟随，那必是有人在前途说了你的容貌服色，命人守候。咱们来个乔装改扮，然后从旁查看，说不定便能得悉真相。”
1: 胡斐喜道：“哎，此计大妙。”两人在市上买了两套衣衫鞋帽，行到郊外，在一处荒林之中改扮。程灵素用头发剪成假须，粘在胡斐唇上，将他扮成个40来岁的中年汉子。自己穿上长衫，头戴小帽，变成个瘦瘦小小的少年男子。两人一看，相对大笑。到了前面市集，两人便将坐骑换了驴子。胡斐将单刀包入包袱，再买了根旱烟管吸了几口，吞烟吐雾，这副神色，旁人便眼力再好，也绝技认他不出。这日傍晚到了广水，见大道旁站着两名店办，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胡斐知他们正在等候自己，不禁暗笑，径去头店。掌柜的见这二人模样寒酸，招呼便懒洋洋的，给了他们两间偏院房间。那两名店办只等到天黑，这才没精打采的回店。胡斐叫了一人进来，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瞎扯，想从他口中探听些消息。刚说的几句闲话，忽然

0: 然大道上马蹄声响，听声音不止一成，那电犯喜道：“哎，胡大爷来了！”飞奔出殿。胡匪心道：“哼，胡大爷早到了，跟你说了这会儿子话，你还不知道。”当下走到大堂上去瞧热闹，只听得人声喧哗，那电犯大声道：“
1: 不是胡大爷，是镖局子的达官爷。”
0: 跟着走进一个趟子手来，手捧镖旗，在客店外的竹筒中一插。啊！胡匪看那镖旗时，心中一愕。那镖旗黄底黑线，绣着一匹背生双翼的骏马。当年在商家堡中曾见过这样的镖旗，认的是飞马镖局的旗号。心想，这镖局主人百圣神拳马行空已在商家堡给烧死了，不知眼下何人充任镖头。那镖旗残旧褪色，已多年未换，那趟子手也年老衰迈，没什么精神，看来飞马镖局近年来未见得怎生兴旺啊。跟着进来的镖头却是雄赳赳气昂昂一条汉子，脸上无数小疤。哦，胡匪认得他是马行空的弟子徐峥，在他之后是个劲装少妇，双手各携一个男孩，正是马行空的女儿马春花。胡匪和他相别数年，见他虽仍容貌秀丽，却已掩不住脸上的风霜憔悴。两个男孩四岁左右，却雪白可爱，两人相貌一模一样，显示一对孪生兄弟。只听一个男孩道：“
2: 妈，我饿了，要吃面面。”
0: 马春花低头道：“
3: 好，等爹洗了脸，大伙儿一起吃。”
0: 胡匪心道：“哦，原来他师兄妹已成了亲，还生下两个孩子。当年他在商家堡时，少年人初识男女之事，见到马春花容貌娇美，身材丰满，不由得意乱情迷。但这个姑娘也只在春梦之中偶一出现而已。其后她为商老太所擒，被商宝镇用鞭子抽打，马春花曾出力求情，她心中感恩，此事常在心头。今日他乡邂逅，若不是他不愿给人认出真面目，早已上去相认道故了。”开客店的对镖局子向来不敢得罪，虽见飞马镖局这单镖只一辆镖车，个人衣饰必旧，料想没多大油水，掌柜的还是上前殷勤接待。徐峥听说没了上房，眉头一皱，正要发话，趟子手已从里面打了个转出来，说道：“
4: 朝南那两间上房不明明空着吧？怎的没了？”
0: 掌柜的陪笑说道：“
5: 大官爷见谅，这两间房前天就有人定下了，已付了银子，说好今晚要用。”
0: 徐峥近年来时运不济，走镖常有失闪，一肚皮的委屈，听了此言，伸手在帐台上用力一拍，便要发作。马春花忙拉了他衣袖，说道：“
3: 算了，胡乱住这么一宵也就是了。”
0: 徐峥还真听妻子的话，向掌柜的狠狠瞪了一眼，走进了朝西的小房。马春花拉着两个孩子低声道：“
3: 这单镖酬金这么微薄，若不对付着使，还得亏本，不住上房省几钱银子也好。”
0: 徐峥道：“
4: 哎，话是不错，但我就瞧着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生气。”哼。
0: 马行空死后，徐峥和马春花不久成婚，两人接掌了飞马镖局。徐峥的武功威名固然不及师父，而他生性鲁莽直率，江湖上的场面结交更施展不开。三四年中连碰了几次钉子， 每次军盔马春花多方设法才赔补弥缝了过去。这么一来，飞马镖局的生意便一落千丈，大买卖是永不上门的了。这一次有个盐商要送一笔银子上北直隶保定府去，为数值9000两，托大镖局带嫌酬金贵，这才交了给飞马镖局。徐峥夫妇向来一同走镖，马春花以家中没可靠的亲人，放心不下孩子，便带了一同出门。量来这区区9000两银子，在路上也不会有什么风险。胡斐向镖车望了一眼，走到程灵素房中说道：二妹，这对镖头夫妇是我的老相识。将商家宝中如何跟他们相遇的事简略说了。程灵素道：
3: 你认不认他们？
0: 胡斐道：带名上了道，到荒僻无人之处这才上前相认。程灵素笑道：
3: 荒僻无人之处啊，那可了不得，他们不当你这小胡子是劫镖的强人才怪。
0: 胡斐一笑道：这只镖不值得胡大寨主动手，陈二寨主你瞧如何？程灵素笑道：
3: 瞧那镖头身上无钱，甚是寒仓，你我兄弟道义有道，不免拍马上前送他几锭金子便了。
0: 胡斐哈哈一笑，他却有赠金之心，只是要盘算个妥善法，赠金之时须得不失了敬意，才不损人家面子。两人用过晚膳，胡斐回房就寝，睡到中夜，哎呀，忽听得屋面上咔的一声轻响。他虽在睡梦之中，仍立即惊觉，翻身坐起，跨步下炕，听得屋上共有两人，那二人轻轻一击掌，竟从屋面跃落。胡斐站到窗口，心想：哎呀，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竟如此大胆，旁若无人。伸手指戳破窗纸，往外张望，见两人都身穿长衫，手中不知兵刃，推开朝南一间上房的门便走了进去，跟着火光一闪，点起灯来。胡斐心想：哦，原来这两人识得店主动，不是歹人。回到炕上，忽听得踢踏踢踏拖鞋皮响。店小二走到上房门口，大声喝道：
1: 是谁呀？怎的三更半夜的也不走大门，就这么窜了下来？
0: 他口中呼喝，走进上房，一脚刚踏进，便啊呦一声大叫，跟着砰的一响，又是
1: 我的妈呀，打死人了，
0: 叫了起来。原来给人摔了出来，结结实实的跌入了院子。呵，这么一吵闹，满殿的人全醒了。两个长衫客中一人站在上房门口，大声说道：
6: 我们奉了济公山王大寨主之命，今晚踩盘子劫镖银来着，找的是飞马镖局徐镖头，闲杂人等事不赶急，快快回房安睡，免得误伤人命。
0: 哦，徐峥和马春花早就醒了，听他如此叫阵，不由得又惊又怒，心想凭他多厉害的大盗，也绝不能欺到客店中来，这广水又不是小地方，这等无法无天可就从没见过。徐峥接口大声道：
6: 姓徐的便在这里，两位相好的留下腕。
0: 那人大笑道：
6: 哈哈哈哈哈，你把9000两文银一杆镖旗双手奉送给大爷也就是了，问大爷什么腕？哼，咱们前头见。
0: 啪啪， 说着两声鸡

0: 两人飞身上屋。徐峥右手一扬，两只钢镖击射而上，唰唰。后面那人回手一抄接住，跟着向下掷出，当的一声响，火星四溅，落在徐峥身前一尺之处，两枚镖都钉入了院子中的青石板里。这一手劲力，徐峥就万万不能。只听得两人在屋顶哈哈大笑，跟着马蹄声响向北而去。殿中殿火和住客带那两个暴客远去，这才七张八嘴的纷纷议论，有的说快些报官，有的劝徐峥绕道而行，有的说不如回家，不用保这趟镖了。徐峥默不作声啊，拔起两枚钢镖回到房中，夫妻俩低声商量，瞧这两人武功不凡，该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怎会瞧中这一只小镖啊？虽明知前途不及，但一只镖出了门，规矩是有进无退，绝不能打回头，否则镖局子就算是自己砸了招牌。徐峥气愤愤地道：
1: 唉，黑道上朋友越来越欺辱人了，往后去咱们这口饭还能吃吗？今日我拼着性命不要，也不能退缩。这两个孩子。
0: 马春花道：哎，咱们跟黑道上的无怨无仇，最多不过是银子的事，总还不至有人命干系，带着孩子那也无妨。但在他心底早已在深深后悔，实不该让这两个幼儿陪着自己冒此江湖风险。胡斐和程灵素隔着窗子，一切瞧得清清楚楚，暗暗奇怪，觉得这一路而来不可解之事甚多。乔装改扮之后，故避过了没来由的接待，却又遇上了飞马镖局这件奇事。次日清晨，飞马镖局的镖车一起行，胡斐和程灵素便不急不离地跟随在后。徐峥见他二人跟踪不舍，料他二人定为贼党，不时回头怒目而视。胡程二人只装作不见。中午打尖儿，胡程二人也和飞马镖局一处吃牛肉面饼。行到傍晚，离武圣关约有30来里，只听得马蹄声响，两骑马迎面飞驰而来。马上乘客身穿灰布长袍，从镖车旁一掠而过，直奔过胡程二人，这才靠拢并驰，纵声长啸，听声音正是昨晚的两个暴客。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妄想。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 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

新叶舒展的清新宣告着夏天的到来，而五月里我们的每一次周末相逢，每一次相互陪伴，都向着阳光，向着温暖，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

沏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酒吧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韦东。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在科技飞速发展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在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主动连接变为被动失守。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静默监听，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数据窃取，部分智能设备使用未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固件篡改，不法分子可能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实时跟踪，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恐慌，但需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式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更新设备固件，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谨慎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

0: 仅限以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修订后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已经一周年了。一年来，全国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据了解，

0: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一年来，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头号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十多份减少至最少三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条例实施推动了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全面开展。在服务设施方面，截至目前，各地共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及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全覆盖。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1.8万人，其中具有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职业技能或资格的婚姻家庭辅导人员0.9万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各地共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346.5万人次。此外，一年来，全国各地持续深化婚俗改革，文明简约婚礼逐渐成风。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有525个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2045处婚俗文化展示场所。全国约70%的省份彩礼实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婚俗陋习逐步改善。下一步，民政部将进一步完善婚姻管理政策法规体系，研究制定男女双方均非内地居民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办理婚姻登记办法等配套规章，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婚姻登记机关和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建设，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废弃采石场成为好戏不断的乡村剧场，城市会客厅让文化体验更具沉浸感，咖啡店同时是书香四溢的城市书房。各地通过打造新型文化空间，探索公共服务文化供给新途径、新方式，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十五规划纲要提出，依托城市书房、社区文化驿站、文化长廊等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提供更多群众身边的文化服务。世纪老人巴金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不是单靠吃米而活着，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精神生活的价值，这一点在艾青先生的诗歌代表作《大眼河我的保姆》中有鲜活展示。即便是温饱难题尚未解决，大眼河也有把着乳儿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贴在灶边的墙上。这样的精神生活，而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尤其是当我们的饭碗已经端得越来越牢，当我们的菜篮子已经拎得越来越充实，当我们的钱袋子已经是越来越鼓之后呢，丰富而健康的精神生活

0: 更是成为提升生活品质、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而满足民众的精神生活这一需求，尤其是满足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既需要民众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由外而内的积极应对。其中，创造性建设新型文化空间，促进优势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能够确保基层民众走出家门便能享受到丰富而健康的精神大餐。打造新型文化空间需要我们因地制宜的盘活资源。山东威海市环翠区小镇村石窝剧场就成为了我们如何盘活资源提供了一则范例。热闹的石窝剧场曾经是一处废弃采石场，过去这里岩石裸露，土壤侵蚀，周边环境脏乱差，还存在安全隐患。变化发生在前几年，借全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举办契机，环翠区政府联合松山街道引入专家团队，规划建设环翠轻户外运动小镇，使我改造成为其中亮点。如此点石果真成真，从此石窝剧场不仅成为当地民众休闲之地，更成为乡村文化繁荣的舞台。而因为民众的自编自演，原本荒废的石坑在华丽转身之余，更是名声在外，民宿、农家乐等业态也因此逐步兴起。当民众真正体会到物质精神双丰收，以前的废石坑现在变成了聚宝盆，这充分说明立足本土资源，开动脑筋，我们完全能够变废为宝。打造新型文化空间，既需要妙手偶得、点石成金，也需要我们重视嫁接，写好跨界融合的时代篇章，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今天的民众在享受文化生活、丰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那种单一的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激发其兴趣，满足其需求。因此，在打造新型文化空间过程中，我们既要因地制宜，也应因人而异。一些城市匠心独运，在将多种业态融入城市客厅、咖啡飘香、阅读区、展览区、青石区等空间，既相互区隔又恰当融合，让文化体验更具沉浸感。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丰富业态的融合，不仅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还创新文化供给形式，创造消费新场景、文旅新体验。生活永远向前，文化空间也自然应该与时俱进。无论是点石成金还是跨界融合，其目的都是密切关注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用真心服务助力民众生活红红火火之余，更是有滋有味。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4: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推动电子信息装备产业升级，发布算力、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安全及数据规范等39项国家标准，夯实数字产业底座，发布运载火箭远程测试网络系统、空间站舱外载荷接口等34项国家标准，强化航空航天装备安全性、可靠性与兼容性。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推动相关产品向高效能、高可靠性、高品质方向升级，发布环境标志和声明、环境管理体系等5项国家标准，提升环境治理效能，推动绿色发展，发布回收镍及镍合金原料、镁及镁合金粉、铝粉等29项

国家标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化，促进有色金属行业可持续发展。在安全生产方面，发布救生抛投器、车用火灾探测报警器、消防应急救援通则等22项消防安全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消防产品与火灾救援，进一步细化技术要求和检测规则，推动产业升级，规范救援程序，助力消防安全专业化、系统化、标准化发展。发布风力电机组制动系统技术规范、偏航系统技术规范、塔架结构安全监测方法等6项国家标准，支持风电产业技术提升和安全运行。在农业发展方面，发布全麦粉、油茶籽油、鲜枇杷果、新香料、黑木耳、香菇菌种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发布茄子抗黄伪病鉴定、马铃薯商品属生产等9项国家标准，保障百姓菜篮子安全。发布畜禽粪肥环田有害物质限量国家标准，促进粪污染资源化利用。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机织弹内裤、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持续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发布单杠、双杠、冰刀鞋等8项运动器材国家标准，更好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主终端管理服务国家标准，助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

0: 地处无垠的荒漠，绿洲面积仅占 7%， 这就是敦煌。4000多年来，这片绿洲不仅是敦煌人赖以繁衍生息的丰饶家园，它所承载的东西文化交融于互鉴，最终沉寂出一个冠绝古今的文明奇迹——莫高窟。请欣赏《城市花季》第8集《敦煌杏花》。
1: 这个是比较大的杏树，就是当年长老大佬大家栽种的。
2: 那个小病人，那么把两岁很。
3: 这个日光杏花是非常脆弱，其实我们做着工作，一直包着资金都在里面。
4: 李广庆的故事让李广庆更加熟悉，走得更远。

0: 一处无垠的荒漠，绿洲面积仅占7%，这就是敦煌。4000余年来，这片绿洲不仅是敦煌人赖以繁衍生息的丰饶家园，它所承载的东西文化交融与互鉴，最终沉淀出一个冠绝古今的文明奇迹——莫高窟。这座由邓板土和岩彩压塑点染而成的艺术宝库，如今又吸引着越来越多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在此驻留，王立鼎便是其中一员。
1: 我是学山水画的，以前在江西景德镇画瓷画室，就总觉得我们的釉上五彩跟敦煌壁画的用色很像，这也是我后来选择留在敦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来敦煌7年了，但每逢开春出来写生，王丽丽还是会被这里的城市烟火和西北风情所吸引，尤其是那每年都会如约而至的杏花。
1: 记得刚来的第一个春天，我就在沙漠边缘遇见了它们，粉白色的花朵几乎开满了这片绿洲的每一个角落。徐悲鸿先生曾有一幅名联：“白马西风塞上，杏花烟雨江南。”在我印象中，杏花骨子里带着江南春雨的温柔与婉约。为什么在这个干旱的西北城市也能绽放得如此绚烂？那时我就在想，江南瓷这个瓷画技艺是否也能在这片洞窟壁画之地的绿洲开出不一样的艺术之花呢？
0: 莫高窟前的树林里也有杏树，但今年因为不期而遇的一场春雪，所有花都迟到了。
2: 正常的话，所有杏花都应该开了的。这算是在莫高窟最早开花的，今年最早开花的。
1: 马静池老师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第一批莫高窟人，他为我讲述了莫高窟前杏花的许多故事。
2: 好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树种，都是从就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不断地在植树啊、造林啊，莫高窟的这些老前辈们，所以在大西北生活的人啊，他们就本能的都特别珍惜这些
1: 树，
2: 花花草草啊、树木啊，因为很难成活。很早一开始大家就发现，就河水冲泥沙山下那片地方的泥瓦性的品质特别好。民间有个说法说，这是当年泥瓦带来从西域带来的品种。
0: 事实上，李广杏花这个名字也一直让王丽丽深感困惑。她查找过资料，汉代屡次击破匈奴，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征途中从未到过敦煌，那又为什么叫李广杏花呢？就在杏树抽出嫩芽之际，他来到马静池老师提到的河水村。据说村中有一棵上百年的李广杏树。
3: 哎，不好，大姐你好，我听说咱们村有一棵很老的一个李广杏树，您知道这棵树吗？
4: 是我们家的。
3: 哦，您家的呀？哦，您家的，那您给我讲一下可以吗？
4: 就是那个树最老的大概有多少年了？40年最合的嘛，那个妈娘最合的嘛，我的那个就上百年了，咱们最靠是多少年了？
5: 就是了，
3: 这个也
4: 那个
5: 那也是大就，还是那个树上结合的，就咋最合的？
3: 前两天我去研究院的时候嘛，这莫高窟前面也有，咱们敦煌这边的李广杏都是从这棵源头，然后慢慢往外渗的啊、
4: 哦。就我们家老爷子流传下来
0: 的。新奶奶家有一个传家茂盒。里面记载了1920年新奶奶丈夫的祖父从新疆和田带回杏枝与当地的毛杏接穗的事实。
3: 沙漠走戈壁把李光，哦，你看这个还是个光，
4: 李光杏
3: 啊，李光明的光，
4: 哦哦，
3: 李光杏的来由是我在新疆做。这个为什么要把它切入呢？
4: 以前写过别的字，它顶着就粘上的。
3: 叫葫芦里装上水。
4: 哦，我知道了，葫芦里边灌了水，就是放到葫芦，葫芦塞到羊肚子里，然后把羊肚子给封好，然后放到这个帽盒里了。
3: 嗯，
4: 哦，明白了。
0: 由于切碎后结的杏果外皮像李子一样光滑，在当时被称为李光杏，不知何时起变成了李广杏。
1: 一段小小的树枝沉睡着穿越沙漠与时间，却又在千里之外的敦煌重新苏醒，这太神奇了。我对李广杏的生命力与他繁衍生息的故事产生了深深的好奇。
3: 哎，你知道咱们这边一般都什么时候结穗呢？
4: 是现在。
3: 啊，现在就有结穗吗？
4: 嗯、
3: 哦。那你是远吗？
4: 不远，就这个。
3: 您带我去看一下行吗？
4: 行的。
3: 啊，好，您带我看一下。嗯。
0: 如今，李广杏在敦煌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
4: 哎，这就是。
0: 十几万棵当地毛杏杏树都因为这棵百年老树的接穗而变成李广杏树。这棵老树是敦煌所有李广杏树的母亲树。
3: 师傅您好。
6: 哎，你好。
3: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6: 嫁接敦煌李广杏嘛，这就是接穗嘛。
3: 这就是接穗啊。
6: 哦，这是高烧。
3: 哦，
6: 就到那边你插就行了。
3: 哦，您为什么到这边来取这个穗呢？
6: 这边的品质好嘛，八人界嘛，中国最早的李广杏就是从这儿嫁接出去的。
3: 您下午方便跟一会儿跟方便跟着您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
3: 嗯，好的好的。
6: 这又不是啥神秘的。
3: 啊，那我们觉得很神秘，因为我们不会吗？
6: 这没有啥，这个没有啥。
3: 感觉都是技术活呢。
6: 哎，这个没啥。
0: 嫁接技术在我国已有约2000年历史。接穗是指嫁接时接在砧木上的枝或芽，它将形成树冠并直接生产果品。

0: 那么李广兴为什么非要接穗呢？原来李广兴的杏核种出的杏树果实苦涩，要想保有李广兴的甘甜，只能通过取老李广兴树的秸穗嫁接在本地的毛杏树上。
1: 跟空气有接触是吧？
2: 哦，
1: 那就干掉了。
2: 哦，水分就跑了嘛。
3: 嗯，时间以后就发芽了。
1: 是啊，哦，对，这边有手法。
2: 哦，
1: 把它压了一点啊。
2: 哦，
1: 对，压的。
0: 一百年前，在新疆和敦煌之间一次偶然的嫁接，竟能使得敦煌的杏子脱胎换骨。李广杏花不仅成为这片绿洲春季的主色料，李广杏也成了闻名全国的金蛋蛋。
1: 我忽然意识到，嫁接不也是敦煌艺术的由来吗？一千多年前，敦煌不就是因为无数次偶然的嫁接，才将东西方的多元文明都承接在自己的绿洲里的吗？
0: 其实王丽丽对艺术的嫁接并不陌生，正是在定居敦煌这些年里，她通过对敦煌壁画地上层的深入研究，以及一次又一次实验，创造性地整理完成了九层邓土泥版画这一独特的壁画工艺。
1: 我最早是从纸本山水转化瓷画的，所以对不同载体绘画手段的差异比较敏感。
4: 这样我们做出这个板的话，它下面的泥巴就鼓起来了，最后它就跟这个粘到一起去了。
1: 来到敦煌学院后，我就一直想复刻敦煌壁画地上层的做法。为了教学需要，我又将景德镇瓷画制作将工序量化的方法带了进来。敦煌壁画就是画在由邓板土与麦秸混合而成的墙壁之上。古代的匠师们非常有智慧，基本就是就地取材，在地上层的做法还是非常讲究的。我的这套工艺应该说是比较系统的还原了古代匠师们的做法。
0: 如今九层邓土泥版画工艺已成为敦煌学院美术专业的一门必修课。
1: 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也碰到过很多不理解，但能将敦煌壁画的原始做法可知可感地呈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还是挺高兴的。
0: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王丽丽始终隐隐觉得，李广兴扎根敦煌的故事，可能并不仅仅是剪枝接穗这么简单。
5: 大师园的长势不错，请问一下，这园子是哪家的呀？
6: 是我家的。
5: 哦，可以过去看一下吗？
6: 可以。
0: 人生路是河水村的果农。他们一家的生计就全系在这片土地和满树杏花上，因此他也是最早察觉到杏花绽放的一批人。
5: 咱们那个，你像家里边种这个李广杏就多长时间了？有多少年了？
2: 我这次开始我们家就有杏了，这个李广杏花是非常贵的，这是我们就是做着工作，就是抱着资金都在里。只害怕它有杀虫，只害怕它这个都虫害，害怕都往外

0: 咱们就前两天不是降雪了吗？
1: 有些把这都石儿做了，
0: 掉了
1: 哦，哎，就都掉了。
0: 哦，
1: 就是我来说，假如说在今年的确实的话，我这收入可能损失就折了。
0: 啊，
1: 是这样的，你说我能心情能好好吗？
2: 倒春寒，晚霜，沙尘暴，是李广杏花每年春天都要经历的三次劫难。人生路想起两天前突如其来的降雪，仍是心痛不已。
0: 而我早已忘记了此行的初衷，与杏花们一起忐忑地等待着这场不知结局的倒春寒，也感慨着我们看到的杏花其实是在自然法则中倔强存活下来的，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被恶劣的气候所湮灭。
3: 从昨天开始，甘肃出现大到没降雪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雪，相关部门积极开展。
4: 截至今天上午，甘肃全省有74个县区出现降雪或雨夹雪天气。
3: 昨天受寒潮影响，甘肃敦煌迎来今年入冬后首场降雪。
1: 啊，是真的不行，看它的这个花蕊都非常的饱满，根据今年这个新雷的情况，要是没有这场倒春寒的话，今年肯定是一个丰收年。
0: 为什么这个时间要灌水呢？
1: 因为它用水的话，它用湿气的话，它小气候，它这个小范围的这个温度就这其他地方没关系，地方要相对要高一些。
0: 哦。
1: 这是其实它也可以防预防这个倒春寒。
2: 第一场倒春寒过去了，但十几度的昼夜温差让李广杏花随时面临着晚霜的威胁。
0: 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的草然后捞到一起去。
1: 哎，我们现在把这个杂草扶起来，你给你先做是防草的工作。
5: 这是去年秋天，李广杏落叶的时候。树上的树
0: 啊，落下来的叶子
5: 啊，落叶和杂草，
1: 杂草弄出这堆，明天早晨在霜落之前点火喂盐，把这个给喂着，因为盐让它的是霜落不到这个杏树上。
0: 哦，就
1: 是一个
0: 提高这个整个空气的这个温度。
1: 我化学防冻防霜冻的话，成功就比较高。像我这新源，假如说大家用化学防的话，可能得上千块钱防一次。
0: 哦，那就成本就是很高。
1: 哦，要是连续霜冻的话，连续三四天的霜降水降温的话，那就成本更高。
0: 哦，
1: 只有利用的杂草。
0: 哦，
1: 这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之前总结下经验。
2: 在霜冻到来之前，人生路再次来到杏林中。
1: 我把火点着之后，我要上面压下火，让它慢慢的猛着，慢慢的形成烟，不要让它产生有火。这个是人烧住的话，它形成一种就是霜。老百姓这个放上胃烟，就是要让它的这个霜落不到杏花上，就是它在空中就融化了。
0: 李广杏花在盛开之前，除了要反复经历倒春寒、霜冻、沙尘暴等历，还要赋予聪明的敦煌人精心的呵护，才会有后来璀璨的模样。此刻我的思绪早已飞回梦花湖前，那里有棵杏树，以及那群从全国各地嫁接而来，一代又一代守护莫高窟的敦煌人。
6: 当年莫高窟前的这些果树啊，一到了特别到了秋天摘下来以后，也不用称，然后把它往成一堆一堆的，大家都把它拿回去，所以连续很多年我们宿舍里啊，房底下墙角堆一堆吃一个冬天，
7: 就是水果物资比较匮乏一些，这样也可能自给自足一些。
6: 这个是比较大的杏树，像这一棵呢，就是当年长老算了我们的前辈，大家在种。
0: 看着常苏红先生种下的这棵李广杏，我不禁地想起他笔下的杏花，还有他留下的文字。
8: 常年在地处戈壁滩的敦煌莫高窟工作和生活，其艰难困苦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我对敦煌石窟及敦煌一草一木春夏秋冬景色的热爱之情。
2: 常书鸿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中国最早在欧洲获得广泛认可的油画家之一，作品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部分画作被巴黎近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等收藏。1935年，

0: 他在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偶见法国冒险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震惊于祖国的瑰宝竟无人系统保护，毅然放弃艺术前途归国。1943年赴敦煌，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建者和首任所长。可以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现在的敦煌。
1: 在这棵杏树旁，就是常书鸿与工作人员们当年起居办公的院落。此花此景，让我更能理解花开对这些敦煌人的意义。
2: 这一栋四五十米长的这一排宿舍啊，那个房间里面温度很低，因为我们唯一的所有的用水都是在河滩里。第二天早晨洗手用的水呢，头一天下午就得准备好。早晨起来，这一盆水上面是一层冰，用手啪一拍冰碎了，我就捧着水和那个碎冰洗脸，把冰全部脱化了。养成了习惯之后呢，我感觉好，倒挺好。
3: 从中午摄氏23度的时候，黎明前可能会一直下降到3度左右。有人也许会担心，这将会使那些白天没有绽放的花朵受到冻伤。然而这些顾虑是多余的。每年春天，一样的冷热气候的剧烈变化，一样的花开花谢。
0: 经过数日延迟，绿洲上各个角落的杏花终究还是相继盛开了。敦煌杏花节也迫不及待地随之到来。

这是近些年因李广信产业发展在当地兴起的一个集赏花、踏青、市集和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节日。春风又至，人们纷纷打扮起千年前壁画里的妆造，一睹杏花风采，

0: 历经寒冬之后绽放在春天的杏花对于东方人显得尤为珍贵，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花下起舞歌唱，用画笔记录下这片花海，是他们独特的仪式感。
1: 我在敦煌这边听别人讲了，就是知道他叫李光兴，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来历。
2: 李光兴故事就是我同行陈玉老师写的。李光是汉代名将嘛，李光兴哈，李光兴呢，他就是那个谐音嘛。
1: 哦、
2: 他把李光兴这个结合在李光身上，就是借助这个名人效应，提高这个李光兴的文化品味和传奇色彩
1: 啊、
2: 让李光兴呢更加神奇，走得更远。
3: 或许是受到节日气氛的感染，王丽丽决定用她的九层邓土泥版画创作一幅关于敦煌杏花的作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打破常规，请来了油画家傅正共同创作。
1: 把那个壁画里边这些麦秆呀、还有那个麻丝儿，还有这个邓满土，这些东西其实跟这边的一个杏花接触的非常密切的。咱们因为用的是那个壁画的整个它的材料嘛，材料我们打散了重新弄，阴干了之后感觉效果还不错。
4: 这个杏花经受了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吧，因为整个色调就是选一个蓝色调，然后跟杏花的这个粉色做一下这个对比的。
1: 用西壁画的一个层次剥落感，我们给它用那个纸。给它粘出来一个形态。

0: 这既是一幅即兴之作，也包含着我们对多黄杏花的赞美。画成的那一刻，杏花的芬芳如图实质，
1: 从画中流淌出来，可以触及过去，也可以抵达未来。
0: 我们将它献给这片古老的绿洲，也献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7年前，我带着江南的笔墨来到这片墨北绿洲。今天站在这如烟似霞的杏花下，我好像才真正触摸到了多黄的脉搏，它的心跳声就藏在上个世纪那根远道而来的接穗里，藏在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的坚守里，也藏在果农们深夜为杏花煨起的每一缕烟火中。千百年来，它从不拒绝外来的枝芽，而是以它的包容和慷慨接纳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扎根，滋养每一次充满希望的嫁接，然后在时间与风沙的淬炼中，让那场短暂而绚烂的鲜花沉淀为枝头沉甸甸的金色果实，让远来的生命不仅在此绽放，更在此扎根蜕变结果，成为这片土地新的传奇。原来多黄最美的从来不只是绽放的刹那，更是那绽放之后结出的属于时间的甘甜。
2: 我这边画的是个杏花蛇，
3: 我主要就表达的是杏花的爱。
2: 杏花是我最喜欢的花，
4: 体现我对我爸爸对我的爱。

0: 2021年11月，2021至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结果出炉，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位列其中。您现在听到的彝族左脚舞，便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种。舞不离弦，弦不离舞。跳左脚舞时，弹奏的乐器叫做弦子。弦子音箱大，琴颈短，乐声清脆婉转，韵味悠扬。彝族文化学者毕凤书说，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弦子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这个呢叫做内弦，这个叫做外弦。内弦与外弦之间呢有六音，这个弦子呢可以弹好各种调，比如C调、G调、E调、A 五调、降 B 调都可以。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族乐器。这样，
0: 弦子通常只有两根弦，却极具变化，高音清脆，中音明亮，低音丰满，轻轻弹动犹如丝丝细雨，急促拨弄好似万马奔腾。作为彝族代表性乐器，弦子的外形构造和演奏方法为何与江南水乡的琵琶如此相似？毕凤书说，弦子和琵琶同属于弹拨乐器，琵琶音域广，声音穿透力强，而弦子流行于民族地区，使劳动人民

0: 世代相传的智慧。两种乐器远隔千山万水，却构成了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1: 一次琴只能发只是两个音，内琴和外音之间呢是走五度音，但是那个琵琶就不同，琵琶它是四根弦啊，四个音。彝族的鱼琴呢，主要是使用左脚调。
0: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文化灿烂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区。彝族左脚舞被誉为彝族文化的活化石，有1000多年历史，古时称跺左脚，是人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和劳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舞种。这舞蹈历经千年不衰，只要有彝族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人跳起欢快的左脚舞。
1: 我们农村里面的人呢，他不懂这些乐理知识啊，他只是跟着感觉走，可以弹古曲，也可以弹左脚调，这是一样的。
0: 千里一山，万种风情，古老神奇的微楚大地孕育了火一样的民族，也孕育了灿烂的彝族文化。楚雄的红土地记载着凛冬飘逸、生生不息的热爱，群山铿锵正播响婉转悠扬的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山歌册。歌册传入东山已有6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东山各乡镇以及云霄、诏安、澎湖列岛以及台湾南部，在传唱过程中融入南音、秦腔等曲调，逐渐形成了具有东山方言特色的东山歌册。其文体属长篇叙事诗。东山歌册国家级传承人黄春慧介绍说，
1: 那歌册是个长篇叙事诗，那有三山七言记、三山五言记，那个三山五那个是言记。
0: 这是流传于闽南东山的曲艺曲种。最早的歌子部传本是1826年仅印成几页的小册子，历史悠久，在台湾直到30年前仍有人编述和出版。由于闽南东山与台湾一水之隔，东山人历史以来频繁到台湾经商、传货往来，清代就把歌册传入台湾。现在东山歌册仍流行于东山岛城镇渔村，特别是同龄地区，并经常有人传唱。
1: 曲调哈是制约着这个歌册的旋律，它你歌那个曲调长，你这旋律就要多着跟着唱。来起起来，细细伴舞，
0: 人后台人伴。东山歌册唱词押韵顺口，唱腔韵律平稳，但是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歌册濒临失传。原版的歌册流传稀少，加上会唱的老人视书如命，临终前叮嘱子女把歌册作为陪葬品，有的吩咐下一辈传内不传外，造成搜集困难。

0: 东山歌册在旧时的妇女阶层中普遍流传，几乎被认为是妇女生活的教科书。东山妇女通过听唱歌册认识历史，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学做人之善恶，识礼仪。人们视会唱歌册为体面之事，以歌册做陪嫁，形成新娘厅堂唱歌册的风俗。
1: 那大多数的东山妇女学习知识不是在课堂，而是来自东山歌册。因为呢，女人很少抛头露面。再者呢，歌册的内容精彩，故事性强，妇女通过唱歌册、听歌册了解历史，掌握知识。她们对歌册中的真善美、丑与恶有个粗浅的认识。这样子呢，就可以说歌册对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到出嫁到为人妻为人母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东山歌册不见经传是一朵珍贵民间歌谣奇葩，是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群体性的文化传统，是研究海岛渔民文化生态的活样本，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歌谣文体艺术价值。如今东山歌册的传承人会定期走进学校教小学生们唱歌册，他们先是逐字逐句用方言教孩子们念歌词，区分唱词中普通话和闽南语的区别，然后再一句一句的教。由于歌册没有谱，所以传唱都是即兴发挥，什么地方顿，什么地方扬，什么地方该拉长，耳提面授指导学生。有时候也会将歌册先录音，让学生回家反复听反复学。到2015年时，东山歌册已在东山县大部分学校普及了。

海浪，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迷上半绽放，有一粒

0: 2017年12月，浓缩了湖广填四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湖北麻城东路花鼓戏《麻香约》在四川眉山上演。地处黄冈市北部的麻城，被称为中国古代八大移民发源地之一，是湖广填四川的起始地和集散地。曲调优美、节奏明快的东路花鼓戏，生动地展现了当年湖广移民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的精神品格。湖北黄冈古称黄州，这里自古崇文重教，文化源远流长，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千古名片，其中以东坡文化最为世人铭记。黄冈市赤壁管理区副主任李林说，苏东坡谪居黄冈4年多，在此完成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流传千古的诗文。
1: 他在黄州前后写的文章有700多篇，诗词歌赋留下了很多，所以他在黄州跟黄州人也留下了很多丰厚的历史遗产。
0: 黄冈地处吴头楚尾，吴楚汉等古老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俗和语言风貌。黄冈方言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有6个声调。黄冈师范学院教授陈淑梅说，黄冈话古色古香，保留了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读起来非常儒雅。
2: 我们鄂东方言的语音特色就是有6个声调，那么这6个调很有特色的，我们保存入声，而且入声自成一类，而去声分阴阳，那么这一些都是我们方言学当中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黄冈的方言特色也深刻烙印在黄梅戏的语言体系中。陈淑梅说，黄梅戏的前身是源于黄冈的黄梅采茶戏。黄梅戏在语言的运用上以湖北黄梅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安庆方言中流畅柔美的语音成分。
2: 啊，对呀，你不唱这个方言就没有黄梅戏的味儿了。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女驸马》里面的，你看它调子不变哈，它是用方言来唱。王三姐她不能唱王三姐，她唱王三姐。你要唱王三姐，那不是黄梅戏了哈。
0: 滚滚长江水，逃不尽千古风流人。巍巍大别山，孕育出世代英雄儿女。什么是黄冈？它是大江东去的冲天豪迈，它是山歌戏曲中的万种柔情，时而高亢奔放，时而婉转悠长，一声声唱响对故乡的爱恋，

0: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2009年入选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东山铁之木偶。刚刚听到的是福建省铁之木偶第四代传承人陈银龙的创作《说唱脸谱》。这出铁之木偶戏中，木偶喷火加上陈银龙的演唱，既表现黑脸张飞叫喳喳的形象，又寓意生活红红火火，深受观众的欢迎。铁之木偶戏元代从中原传入广东惠来、海丰、陆丰一带，以潮曲潮话为戏剧语言，很快流行于闽南诏安、东山云霄、平和等地，是我国现有的古老的木偶戏种之一。福建省铁之木偶第四代传承人陈银龙介绍说，
1: 其实铁之木偶戏是在我们福建三杰之中其中是一个剧种，皮影戏是我们铁之木偶

0: 戏的鼻祖，然后在我们的创新还有我们一直传承到现在至今，它的一个特色，它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其实东山的铁子木偶的特色，它是按照我们五行学金木水火土来设计，所以我们在闽南这一块唯独铁子木偶戏，俗称叫做戏头。
1: 铁之木偶的装置非常精巧，它按照潮州沙滩人仔的制法仿制戏曲行当人物，头部用扶阳泥塑人头，可以随时置换，服饰是戏曲行当服饰缩小的微型式。
0: 那我们铁之木偶它的特点就是说，可以来说铁之木偶的收藏价值，还有它的整个美观度，还有它整个木偶的形象，它是按照人的比例来设计，还有视觉效果，整个木偶看起来都非常的精致。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东山铁之木偶。铁之木偶的雕塑、造型、服饰都可以说是精美的民间美术工艺品，具有欣赏收藏价值。除了丰富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之外，铁之木偶还在海内外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是维系海外华人重要的精神纽带。铁之木偶身高一尺左右，有彩塑的泥头、桐木雕刻的躯干、纸扎的双手、木刻的双脚和金属操纵杆组成。操纵杆俗称铁之，为铁丝竹柄，长约一尺。表演者站立或席地而坐，从木偶背后进行操纵表演。福建省铁之木偶第四代传承人陈银龙介绍说：“
1: 其实学习我们铁之木偶啊，重点就是在这个左手，我们的手势。”那铁之木偶的手势，它的特点就是打手枪，通过45度来卡住腕部这边，再来把左手这个左杆再压下去，然后右手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它是以左手为主，右手为护来护配整个木偶的一个形体。
0: 在文艺百花盛放的火红年代，陈银龙为团长的陈家班以不幼传统的创新精神，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创新木偶变脸、木偶喷火、京剧唱腔等多项技艺，受到各地广大观众的赞赏。陈银龙表示，作为新一代铁之木偶非遗传承人，将铁之木偶剧团办得更好，让这一朵曲艺奇葩再展风采、发扬光大，并代代传承下去，是他的信念和使命。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愣住了。花园那条小河的对岸，什么时候起居然耸立了一幢新楼？洒水壶的水柱清出盆外，他看见那幢新楼的第三层的阳台上站着一个人，是个女人，是个年轻的姑娘。她依傍着栏杆，手撑在栏面上，脚微微垫起，晨风吹拂着她那瀑布似的秀发。一晨，倪雪坤在修剪花枝时又发现了那个姑娘，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姿态，同样的若似盼起的神色。当第三天他又发现那个姑娘的时候，他才思考她在那儿干什么。无疑的，他是在欣赏她的花卉。由于角度有问题，妨碍了他的视线，为了寻找最佳角度，他才使自己的俯视变成一种生气勃勃的动态。明白了这一点，并不使他感到震惊。他有学问，但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有力气，但不是体力劳动者。一个普通的矿山公司里的普通的资料员，做什么事情都一丝不苟，一丝不苟到有点拘谨的程度。似乎是那一连串一连串的数字和影响满地的各式资料耗尽了他的热情和活力。邻居熟悉他那鱼语的孤影，他却不熟悉生活的笑。一挨天亮，他就忙碌起来，浇水、施肥、捉虫、修枝、整形。那种旁若无人的忙碌使他的额头冒出汗珠，眼眸熠熠发亮，手指灵巧，步履清洁，有一种小伙子般的矫健重现在他的身上。一天天过去了，他每天大清早走进园子，一抬头总会看见那位姑娘。她的花卉有人在观赏，这是姑娘的一双明眸，这么持久，这么专一，这么虔诚，这使她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新的撼动。一个细雨蒙蒙的黎明，他又看见她候在那里。雨花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裳，她仍在那里垫呀垫呀垫。这种动态在银色的雨丝里添了一分悲凉的色彩，像期盼，更像祈求，使她怦然心动，以致眼角也湿润起来。倪雪坤本来就富有恻隐之心，只是坎坷的遭遇才使他的外貌习惯于一种冷酷的表情。此刻他那颧骨很翘，呆板的缺乏温情的脸上执着的斯文柔和起来。在想该用一个什么办法才能让阳台上的姑娘观赏花卉的时候不必那么垫呀垫呀垫呀。苦恼又一次在她那颗近乎麻木的心上滋生，苦恼排除了，办法很巧妙，把花盆移至到墙顶上去。倪雪坤为自己能想出这个办法非常得意。今天他摆上一盆白兰花，明天换上麻叶海棠，鹅黄的香水月季，花朵成片的夏鹃，
开小黄花的潇洒的雀眉。

形似蝴蝶的三色堇，秀巧的小叶迎春，都一一被置上墙顶。只要盛开着的都被他选中。那古老的壁面斑驳的泥墙顶上，天天有美丽的色彩，奇妙的直行，优雅的花姿。这个已经习惯了孤独的单身汉，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不失别人能欣赏他的作品的渴望，只不过他把这种渴望掩盖起来，就像缓缓流淌的河面掩盖着河底的潜流一样。有了新的回音。有一天，他仔细地朝阳台那边端详，发现他在朝他微笑。不过他又发现，他的手撑在栏杆上，那双脚仍然在朝上垫。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他还够不到可以怡然观赏的高度？这使他又忧郁起来。于是他在墙顶置花盆的地方添加了几层砖，这样置花的时候他得用两只骨牌凳叠起来接上去，才够得到砖头的位置。他天天登上那个高度，风雨无阻。他天天出现在阳台上，从不迟误。有一天，他欣喜地发现，他的脚不再垫起，神情是那么自然，那么欢愉，目光抚慰地向下观赏。他甚至还分明听到夜里会飘来歌声，那种很年轻的姑娘才会唱得出的翠玲玲的歌，是从那个阳台发出的。一天，正当把一串红置在墙顶的砖上，感觉到脚下的凳子悠晃了一下，它跌落下来，发出一阵沉重的声音。他趴在地上，一只骨牌凳压在他的臀部。他没有哼一声，爬起来掸掸沾在衣上的尘土，嘴边流着苦笑，赶去上班。只是到了晚上，当他躺在床上，他才低声地哼哼唧唧起来。他的膝盖和手肘上出现了微肿的紫块。第二天，倪雪坤身上的疼痛还未消退，又去叠那只凳子。他开始注意置设时的稳度和登攀时的力度。这位业余花匠回家的时候步履开始轻快，他的小屋有了变化，灰尘被擦去了，烟蒂被清除了，地上变得光洁，玻璃窗变得明亮。而他的同事们突然发现他刮完胡子后，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年轻的下颌。天儿渐渐冷了，夜晚有些花卉要捧进屋子里来。屋子里有炉子、热水瓶、暖杯、电灯以及棉质的东西，有窗有门，能抵挡风寒。假日里，他在电器商店逗留片刻后，买回一台电唱机。他兴冲冲回到自己的家，唱片在旋转着，一支关于春天、夏天、花朵和泉水的歌。优美的委婉旋律在四壁回荡，

他笑了。他仍然一清早就把一盆鲜花置在墙顶上。这一天，倪雪坤把那盆取名《豆蔻年华》的黄色月季捧上墙顶，一扬手，却不曾见到他。不知为什么，他痴痴地候在小院儿，很久很久，还是不见他露面。他上班第一次迟到了十分钟。第二天，第三天，他仍然不见看花姑娘的倩影。他还是一盆换一盆的等待着她再次露面。唱片蒙上了灰尘，他一只接一只地抽起烟来。他尝到了一种比孤独更要痛苦得多的不能言状的惆怅。他怎么了？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细想起来，他这一生中没有这样的惦记过谁。哦，外面的风很凛冽，该拿进屋的花卉全部搬进了屋，占了整个空间的一半位置。屋外飘着雪花，冬夜圣洁静谧。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爱因斯坦的一篇文章《论教育》。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他们的疾苦。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本来构成文化和保存文化的正是这个。当我把人文学科作为重要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十分枯燥的专门知识。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这就会扼杀包括专门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使年轻人发展批判的独立思考，对于有价值的教育也是生命攸关的。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造成的青年人的过重的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导致肤浅，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接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在每项成绩背后都有一种推动力，它是成绩的基础。反过来，这种推动力也通过任务的完成而得到加强和滋养。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同学校的教育准则的关系极为重大。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因而也可以是每个健康儿童都具有的天赋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同样一件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可以很不相同，这要看推动这项工作的主因究竟是怕受到损害的恐惧，是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和满足的追求。没有人会认为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对塑造学生的心理

基础会没有影响。人们应当反对像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启发并且加强青年人的这些心理力量，我看这该是学校的最重要任务。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导致一种愉快的愿望，去追求人的最高财产，知识和艺术技能。要记住，你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东西，都是多少代人的工作成绩，都是由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所产生的。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如果你们始终不忘记这一点，你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且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也就会有正确的态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贾平凹的《真正会说话是懂得适时沉默》。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愁，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领导人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有没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有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不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歧视，以后我更不愿说话。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

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某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觉得畅美。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儿。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道，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吗？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室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瓶。瓶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免了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流言，流言凭嘴，流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我而来时，我只能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论快乐，作者钱钟书。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信手翻开就看见有趣的一条。他说，在法语里，喜乐是个名词，是好和终点二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远。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撇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愉闲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像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一词，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却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快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狱里比人间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西洋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所以做神仙也并不值得。在凡间已经30年做了一世的人，在天上还是个未满月的小孩。但是这种天算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譬如代君府广义记载，崔参军捉狐妖，以桃枝绝五下，长孙无忌说罚得太轻，崔答五下是人间500下，殊非小刑。可见卖老祝寿等等在地上最为相宜，而刑罚呢，应该到天上去受。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的不能实现，而且荒谬的不能成立。快过的绝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的自相矛盾。在高兴的时候，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儿吧，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不讲别的，只要一个失眠的晚上，或者有约不来的下午，或者一刻沉闷的听讲，这许多比一切宗教信仰更有效力。

能使你尝到什么叫做永生的滋味。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地偷渡过去。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想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在那里谢上帝也有这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痛苦却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账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于愿意慢死。穆勒曾把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比较，假使猪真知道快活，那么猪和苏格拉底也相去无几了。猪是否能快乐的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的像猪我们是常看见的。把快乐分肉体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小孩子出生了下来，吃饱了奶就乖乖的睡，并不知道什么是快活。虽然他身体感觉舒服，远古是小孩子时的精神和肉体还没有分化，只是混沌的星云状态。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他怎样烹调的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仿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快乐时的你一定心无愧作。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他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单四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

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书不误，安心是药更无妨。王丹禄金氏说，也即毛治皇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未一家，地不堪为燥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觥筹善病的诺凡利斯在《岁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叙的诗集《禁锢的生活》里有专咏病位的一卷，说病是灵魂的洗涤。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克斯第一次害病，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立冬，作者李白。
2: 动笔新诗难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养生保健除了注意饮食、运动和起居之外，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一些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食疗方子来食用，对于调理体质、恢复气血平衡、防病保健等方面是很有帮助的。中医有着药食同源的说法，有些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例如《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的很多药材，像大枣、山药、薏米、核桃、莲藕等等，都是人们日常的食物。所以呢，根据自身体质的不同，选一些具有保健食疗作用的食物，加工烹饪后食用，是很好的保养方法。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1: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1: 精彩马上开启。
0: 养生音乐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大家少不了谈论上火的话题，无论是口干、眼干、腹胀、生疮等等，一般都被我们叫做上火了。其实上火也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如果说眼干，眼屎多想发火，很可能是肝火；如果有干咳、手脚心热、肺部不适、失眠等等情况，那很可能是肺火；如果表现出食欲不振、腹胀、大便干燥、牙龈红肿等等，这可能是胃火；如果总感觉到口渴、心烦意乱、多梦或失眠，那就可能是心火了。总的来说，上火主要是人体阴阳失衡的表现，建议大家在注意适量补水的同时，最好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辩证调理，这样上火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句话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是说呀，一定要适时地躲避那些虚邪贼风。很多朋友会问，虚邪贼风指的是什么呢？中医把在当季时令中异常气候叫做虚邪贼风，这些不正常的气候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界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好生活，比如春天避风，夏天避暑热，长夏防湿热，秋避燥邪，冬避寒冷，不同的季节要按照相应的原则来安排好我们的生活。

0: 杀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曾鼎。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我行丝路间，五谷长空。
1: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杨广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所收获的仅仅是一些面子上的虚荣，付出的却远远比这多得多。自大业十年三征高丽结束之后，大业天子杨广就步入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段岁月。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这最后的几年当中，他仍然干了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杀人。杀什么人啊？自然是杀所谓的反贼和盗贼。反贼杨玄感之流，他们的余党自不必提了，而遍地的盗贼更是无人不在被杀之列。当时啊，这些所谓的盗贼的猖狂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根据通鉴记载，当杨广三征高丽完毕班师回朝的时候，半路上居然被一伙盗贼挟持里冲将过来，抢走了42匹上等的好马。你说堂堂天子居然被盗贼所抢，这成何体统啊？杀，给我统统的杀光。应该说啊，很多隋朝官员还是忠实的执行了这条命令的。为了维护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滥杀无辜，什么是非缘由，什么情节轻重，一概不管，通通的格杀勿论。这其中杀人最多、成绩最大的，首推樊子盖、张须陀、王世充三人。樊子盖大业九年清算杨玄感余党的时候，他就和裴运合伙杀了好几万人，其中很多人呢，不过是吃了点杨玄感施舍的粮食，就被他毫不留情的活埋了。此后到了大业十一年，他又被派到山西剿匪，更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直杀的汾河一带呀，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张须陀，听过《隋唐演义》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人，因为那里提到过，他先是在山东这一带剿匪，后来因为成绩突出，为人呢勇悍无比，又被派往河南等地。可以说呀，哪儿匪患最严重，哪儿就有他的身影。他剿匪事迹曾被制成画像呈报了皇上，堪称当时剿匪战线上的一等一的优秀人才。王世充，这个人是江淮一带的剿匪将领，曾率部先后清剿多处匪患，按说呢，在战场上打败匪徒们也算本事，可这个人实在不地道，匪徒们逃走之后，他又费尽心机的把人家骗回来，然后一次性的就活埋了3万人。 由于王世充其人日后呢将成为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大敌，我们后面还要对他做专门的介绍，这里呢让他先露一小脸。总之翻看史书就可以知道，大业末年这段历史通篇充斥的就是剿匪，就是杀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的匪徒却是越杀越多，杀到后来不止山东、山西、中原、江淮这些帝国的腹心地带匪患充斥，甚至陇西、巴蜀、东北等边境地带的匪徒们也是风起云涌。杀到后来，整个帝国已经再没有一处宁静的所在，以至于杨广提起匪患来就头疼，就再也不想听到这类消息了。好在于世基大人对此心领神会，把各地雪片一般飞来的匪患急报能扣的都尽量的扣下，但即便如此，杨广仍然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据说有一次啊，宫中失火，他竟以为是匪徒们杀进来了，居然吓得孤身一人逃到西院的草丛里，一直等到火灭了才敢回去。而事实上，杨广为此寝食难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历史记载，大业八年以后，他经常会从梦中惊醒，口中大喊有贼，而每到这个时候必须要几名宫女守在他身边，像看护婴儿一样摇着他、拍着他，他才能重新入睡。他曾经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万众敬仰的天子，他曾经率千军万马南巡江都，西征青海，北伏突厥，跋山涉水，纵横数万里，赢得无数的光荣和骄傲。他也曾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文采风流，慷慨赋诗，也曾勒马长啸，顾盼雄飞，指点江山，睥睨一世。但此时此刻，他却变成了一个滋弱的无助的孩子。赫赫的功业，庞大的仪仗，巍峨的宫殿，森严的守卫，所有这些都难以消除他内心极度的恐惧和虚弱。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可怜人。由此看来，这个大业不但压垮了整个帝国，也压垮了他自己。既然待在宫中如此难熬，那就还是出去走走吧，也许在外面还能找到一点感觉。这就是要说的杨广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了，最后一次北巡。大业十一年三月间，杨广由东都再次起驾北巡，并先后在太原、汾阳宫两地住了几个月。按说呢，出来的日子也不短了，见好就收吧，谁知他竟然意犹未尽，又决定继续北上。八月

上旬，杨广率文武百官到达北方边境雁门郡一带。考虑到大业三年他看望启民以后啊，曾途经此地，

公主啊，抢先一步派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杨广，使他得以及时撤到雁门关内。然而史弼怎肯甘休啊，他一面派人攻略雁门郡各地，一面亲自率兵猛攻蜷缩在雁门城内的杨广。由于变起仓促，而突厥人呢又来势凶猛，所以刚一交战，防守雁门郡各城的隋军便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此时躲在雁门城内的杨广则更是难过，他是突厥人眼中的大鱼，因此承受的压力也越大。虽说雁门城池坚固，但是目标越大越容易成为活靶子。据说啊，战况最激烈的时候，突厥人的箭还一度射到了杨广的脚底下。此时的雁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岌岌可危。按说面对这种情况，你倒赶紧想个辙呀，但作为三军统领的杨广却做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和小儿子赵王杨镐抱头痛哭，哭得眼睛都红肿了。虽然他哭功相当了得，但这次他可绝对不是在演戏。这也不是史书在刻意的编排杨广，虽然从平陈以来他多次率隋军亲征，但他本人呢一直都处在安全地带，他并没有真正领教过战场的残酷和惨烈。而且这次啊，他原本是出来踏青找感觉的，并没有想跟谁拼命，也没想招惹谁，却反而落得个困守孤城，命悬一线。反差如此之大，叫他如何能不痛哭失声呢？所幸啊，当时他手下还有几个明白人，这几位眼见形势危急，平时不敢说的话也敢说了。特别值得表扬的是于世基于大人，居然斗胆讲出几句在肚子里憋了好久的真心话。而杨广这时候呢也没了主张，便只好听大伙的。在大伙的努力下，杨广总算振作精神，做出几项正确的部署。第一，亲自登城并勉励全军将士，凡守城有功者皆有重赏。第二，下诏命令隋帝国各郡县募兵，并急赴雁门秦王救驾。第三，派人与义成公主联系，要求他赶紧想辙让史弼撤军。应该说这几项部署啊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重赏的刺激下，广大隋军将士奋力抵抗，挡住了史弼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与此同时，接到杨广的秦王诏命之后，各地呢也从剿匪战线当中抽出部分兵马赶赴雁门。这之后，义成公主接到杨广的求救信号，便谎称突厥后方有紧急情况，派人通知史弼，让他赶紧撤军。当时的义成公主早已按照突厥人父死妻母的风俗嫁给了史弼，突厥人尊崇妻母，而且义成多年来啊在突厥各部也树立相当的威望，所以呢即便他是诚心忽悠，史弼也不好深究。由于一时不明真相，又看到隋军拼得很凶，而且呢各地援军也陆续赶到，史弼便只好打道回府了。

九月中旬，在雁门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个月后，杨广终于逃出升天。当得知史毕解围之后，他几乎一刻都没敢停留，便飞似的跑回了太原。在太原，杨广驾前的一些重臣为接下来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主要意见认为不妨呢就此回到京城大兴，毕竟呢那里才是帝业的根基所在，断不可丢。然而宇文述大人却提出不同的看法，

他说呢，随从官员们的家眷都在东都，还是回东都的好。杨广最终采纳了宇文大人的意见。这并不奇怪，因为宇文大人的意见本来就是杨广的想法。但其实东都也不是杨广真正想待的地方。也就在刚到东都之后不久，他又命人大规模地打造起了龙舟巨舰之类的，看样子又想脚底下抹油了。这干嘛呢？他不是有龙舟了吗？的确，他曾经有过，但都让杨玄感给烧了，所以啊，还得继续造，造更大的龙舟。他还真是啊，临死得折腾一把。既然两京他都不想待，那么他到底想去哪儿呢？相信呢，你已经猜着了。的确，就是江都。经过三征高丽的惨败，又经过几年来剿匪的寝食不安，再让突厥人这么冷不防当头一棒，此时的杨广终于再也撑不住了。面对这焦头烂额的乱局，烈火烹油的江山，熊熊燃烧的帝国，铺天盖地的崩溃，他再也无心无力地去收拾了。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放弃了整个帝国，也放弃了做一名伟大帝王的梦想。他只想无忧无虑地过几天安安稳稳的日子。冥冥之中，一个声音从空中飘来，回到江都去吧，要快，也许那里才是他今生的归宿，唯一的安慰。大业十二年七月，杨广从东都正式启程，乘龙舟前往江都。这是他最后一次巡幸江都。在江都，他将尽情地挥霍余生，并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就在隋帝国行将崩溃，杨广灰心丧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也正是李渊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但证明了他的能力，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的形象。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或者说是大器晚成的李渊。大业十一年，经历弘化留守任上的短暂历练之后，李渊又得到一个新头衔，山西河东卫府大使。这是杨广在他最后一次北巡途中做出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完全可以说明杨广当时对李渊还是比较信任的，也是寄予厚望的。毫无疑问，所谓山西河东卫府大使的头衔，又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但比起弘化留守一职来说啊，这个新头衔却也更有分量。按照杨广的指示，此时的李渊一方面可以全权负责河东郡等周边地区的剿匪事宜，另一方面还有权任免当地的太守以下的官员，可以说既有军权也有行政权，这个就很厉害了。既然皇帝如此抬爱，李渊岂能令他失望呢？历史记载，李渊刚刚走马上任，便与盘踞在当地的一伙匪徒们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当中，李渊大展神威，连发70余箭，箭无虚发，箭箭命中目标，直杀的匪徒们大败而逃。此时的李渊已经是50挂0的人了，一旦肩负重任，居然如此卖力，如此神勇，真可谓是老当益壮。不过这次牛刀小试呢，还不足以说明李渊的厉害，他还有更高明的。

0: 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五彩滩。上帝过于厚爱新疆，把太多的精彩赋予了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就连梦幻无比的五彩世界都不止一处可觅能寻。在天山之北有吉木萨尔的五彩湾，在阿勒泰有五彩的喀纳斯湖，在伊犁草原有五彩的花海，在额尔齐斯河畔有五彩的河滩，这些色彩的世界个个都是诱人之所，更是摄影师追逐迷恋的绝美天堂。五彩滩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6到10月，尤其是9月初。最美的看点是额尔齐斯河和雅丹地貌。五彩滩正处在前往喀纳斯或哈巴河的途中，所以呀，也是北疆旅游的重要驿站。五彩滩的名字非常的形象，让人一下子就能联想到五颜六色的平缓的河滩。事实上啊，这里的颜色绝不仅仅只有5种颜色，河滩呢也不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平缓的沙滩，而是一片高低起伏的陡峭的石丘群，绚丽地矗立在额尔齐斯河的北岸上。这片神奇的五彩世界与河对岸一望无际的绿洲隔河相望，形成鲜明的对比，真可谓是一河隔两岸，自有两重天的境界。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又途经俄罗斯最终注入北冰洋的河流，也是仅次于伊犁河的新疆第二大河。滔滔河水发源于雨量充沛的阿尔泰山西南坡，宽阔的水域网脉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准噶尔盆地荒芜戈壁北缘的广阔绿洲，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自然就把这一条饮水当成母亲河了。的确，有水的地方才会有灵性，水是万物之本，是一切美好的源泉。因此，依附在河畔几公里长的雅丹地貌也因此有了别样的风采。
3: 五彩滩地处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西北部野格兹托别乡额尔齐斯河畔，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队员跟随地质专家来到五彩滩探访。额尔齐斯河在这里由东南向西北流去，将两岸分成了两个世界。就在河的北岸，河滩呈现瑰丽斑斓的颜色，千沟万壑的形态，这里就是五彩滩的核心区域。

0: 那么如此的美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这个从大的方向来说的话，应该叫碎屑岩地貌，是属于沉积岩的。沉积岩它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水平状的红颜色铁锈红的这种，它是在沉积过程中呢，然后有一些金属离子啊，还有一些有机质啊，在沉积过程中产生这种氧化或者还原反应的时候，然后形成的这种颜色。在这个下面啊，我们全原来在调查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些这个深灰色还有黑色的，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硫化物啊，它是这种在氧化后以后呢，会形成这种深颜色的黑色，底下还有灰白色和白色，它是含有一些比如说方解石啊、石膏啊这些矿物。
0: 五彩滩是一种独特的红层地貌。新疆是我国红层地貌丰富的地区，亿万年来沉积环境的变化造就了地层中不同化学元素的积累，显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带。后期由于地壳构造运动以及流水切割、风沙吹蚀，这些犹如彩带般的红层出露于地表，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
2: 当人们走进这一处光怪陆离的色彩世界，强烈的视觉冲击便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这里的岩石在阳光阴晴不定的光影下随时变换着谜一样的幻彩，尤其是落日时分的斜阳更会给岩石抹上一层浓重的彩妆。脚下的岩石除了最抢眼的红色旋律，其间还掺杂着紫色、绿色、黄色、白色、黑色和蓝色，深浅不一的过渡色又把斑斓的色调协调的犹如一幅完美的油画。沿着保护栈道登临高处的观景台，蓝色的河水也随着光影变换成银色或者是金色。在五彩河滩的尽头，有一座吊桥连接着两岸的绿色河谷和雅丹地貌，这倒是给眼前的河岸景观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0: 队员看到，就在五彩滩的一侧，有很多巨大的风机。据说，五彩滩是当地著名的风口。
3: 这是常年都有风吗？
1: 基本上风的这种时间段啊，占了全年的三分之二以上了。
3: 哦。啊。那有风的天气还是很多的。
1: 对，咱们可以看那边风机已经开始转了。
0: 看着此刻风和日丽的五彩滩，队员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当地的风口。当地人说，冬季的五彩滩很少有这样的静谧安详，多数时间是风雪交加的景象。第二天清晨再探五彩滩，队员出发时车窗外本来是晴空万里，然而越向着五彩滩前进，风好像越来越大。到了五彩滩，此时车窗外已是狂风大作。
3: 哇，我感觉风怎么这么大呀，今天。
4: 哦，今天风就是大。
3: 我的天呀，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4: 今天的风太大了。一般这个普遍的这个地方都是这么大的风。
0: 狂吼的大风卷起地面积雪，遮天蔽日，像怒涛起伏的大海一样。专家告诉队员，这是阿勒泰冬季经常发生的一种天气现象，闹海风。闹海风多发区域在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中东部至布尔津南缘之间，东西近百千米，南北三十千米。
4: 平常情况下，我们县城三到四级风的时候，咱们这块就是五到六级，甚至会更大。
0: 那么，为什么五彩滩的风这么大呢？
4: 咱们这块先处于一个戈壁，全都很空旷，它又是个风口，然后平常情况下风速也都特别大。
0: 那么，五彩滩的形成与当地的大风 有没有关系呢？
1: 风对咱们这个五彩滩的这个地貌的形成还是有一些原因的。
3: 嗯。
1: 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风向呢，一个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东风，最主导的风向呢是西风。五彩滩的这种沟壑呢，跟这个风向基本是垂直关系。
3: 哦。
1: 啊，是吧？咱们是这个是东南北向的，风呢是东西向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主导因素。啊。
0: 专家告诉队员，我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强烈。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寒流最为猛烈，它沿着北纬45度线向东移动的过程中，首先就会影响我国的新疆地区。冷空气经由阿尔泰山

0: 萨乌尔山之间的风口，风力加大，形成经常性的寒潮。而五彩滩所在地正是额尔齐斯河河谷，大风在此处风速增大，因此形成了闹海风。
1: 五彩滩的美啊，毋庸置疑，就是面积比起五彩湾的规模小了一些，但是因为额尔齐斯河的相伴而多了几分柔美，想必啊，这就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倘若是赶在秋天光顾这里，南岸的大片绿洲便会染成金黄，其间还会夹杂着深浅不一的绿色，绚丽的层次似乎呢是想跟对岸的五彩滩一比风姿。五彩滩的长河落日是不能够错过的时机，由于新疆与北京有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夏季的太阳落山大概呢是要到21点多才会渐入佳境。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朵金花的故乡云南大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绕三陵代表性传承人赵丕鼎正在给乡亲们表演他自己创作的大本曲。从出生那一刻起，大本曲就伴随着赵丕鼎的成长。对他来说，大本曲不仅是白族最宝贵的民族艺术，也是他一生最独特的生命记忆。他希望这声音能世代传承。
1: 我们家的胎教就是大本曲，夸张地说，我们一出生就会吼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在传承大本曲。现在话办成了大本曲派对吧和艺术团，我们话把大本曲带进了校园。
0: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这里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在大理设置业余县。从那时起，汉族文化与白族文化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今天开放包容的大理白族人文风情。大本曲世代流传，大本曲曲本也成为最重要的白文文献之一。为什么用汉语记录的大本曲曲本，汉语念出来不通顺，但用白语唱出来却能传情达意？大本曲州级传承人杨森说，大本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白汉双语混用。
2: 唱词要求合则押韵，每段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为定韵，后面偶句要追随前面定的韵，而且要一韵到底。大本曲中的汉语借用超过词汇量的60%以上，从上诗到白到唱词都有汉语的参与。
0: 大本曲是白族人民耳畔唇边最美妙的乡音，而其中的众多故事主题经常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2: 比如汉俗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悲剧故事之一，京剧、华梅戏、越剧等都有此剧目。而在创作改编后的本曲大本曲《柳荫记》成为大本曲的传统经典曲目。
0: 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大理天生有着从容不迫、亲切闲适的气质。苍山洱海，悠悠碧空，白墙黛瓦，翘角飞檐，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的文化之美，而婉转悠扬的大本曲也四处传唱，将浓浓的乡愁留在每个人的心头。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

0: 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我们要聊一张国民级的友情金曲专辑，还有一位非常低调却极具创作实力的才女，再加上最近值得一听的新歌，来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歌单。
0: 华语金曲星光会。
1: 1997年的4月16号，周华健发行了经典专辑《朋友》。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的现象级作品，同名主打《朋友》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旋律大气也朗朗上口，歌词很直白也很真挚，把朋友之间那种陪伴、离别还有牵挂唱得淋漓尽致。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简单几句就成为了几代人关于友情的共同记忆。毕业、聚会、离别时候，每个人都会唱，传唱将近30年，热度依然不减。

下一首我来听到情深为谁，这是专辑当中很细腻的一首抒情慢歌，也是延续了周华健温柔醇厚的嗓音。歌曲里面写到情感的纠结和放不下，歌词呢也非常的内敛啊，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爆发，但是却把爱而不得的无奈一点点的铺开。情到深处人孤独，才知爱恨都辛苦。你看这句话就说尽了感情当中的辛酸，可以说是整张专辑当中很耐听的一首深情之作了，也是展现了周华健细腻柔情的一面。

今天另一位主角陈冠茜，她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全才型创作歌手。 1969年10月19号 出生在台湾，5岁开始学琴，古典钢琴的功底极深。在学生时期呢，他就大量的听爵士西洋乐，所以也奠定了他很独特的音乐审美。 1991年他参加青春之星校际创作比赛，得到了优胜奖而正式入行，迅速成为抢手的词曲人。之后几年他的作品也遍布了华语乐坛，陈淑桦、张清芳、刘若英、苏慧伦、范晓萱等等等等一线歌手的专辑都是由他来操刀，像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苏慧伦《我的爱与自由》，这些你很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手， 也是90年代幕后最有质感的才女之一。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关于爱的二三事》，全专词曲包办，而他的嗓音更加的空灵，可以说是一种吟唱式的唱法，在当时也

也是独树一帜的，但是事业刚刚起步，他就陷入了长达4年的合约官司，耗尽精力、时间还有金钱，所以音乐生涯被迫中断。直到2002年的4月16号，他才带着第二张专辑《欲言又止》回归。这张专辑依然由他包办词曲、制作、编曲、和声，还有所有的钢琴演奏。在 R&B 还有若干苦情歌盛行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用酸性爵士Bossa Nova 做出了一张冷冽又温暖、极具都市感的标杆作品。他不飙高音，不煽情，用一种旁白式冷静的唱腔来写现代女性的独立、疏离还有情感博弈，也被很多乐评人称为被严重低估的遗珠。但是在此之后，他再没有发行个人专辑，转型幕后制作还有配乐，始终保持低调。但这两张由他全创作的专辑，至今仍然是小众乐迷心中的神专。专辑开篇曲《月球》，曲风空灵疏离，编曲非常简单，而他就用上很低沉的独白式唱腔，把思念唱成月光下的独自对话，也展现了他很独特的民谣爵士融合风格。 And the darkness is clouding the heart, when the heart is the one thing I've got.

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欲言又止》是陈冠茜的代表作，她中音区的控制力很强，唱腔呢冷静克制，还是搭配着非常简单的钢琴编曲，歌词非常犀利啊，来剖析现代感情之间的博弈还有保留，也是2000年初华语乐坛最有质感的都市情歌。

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兼容并包的八大菜系中，食在广东的粤菜以其对食材本味的极致追求闻名遐迩。飞越千山万水，我们来到了繁华的岭南之地广东。这里的美食文化如同珠江三角洲的水系一样丰富而包容。粤菜呢，讲究清鲜嫩滑，追求食材的极致本味，被誉为无所不食的饮食王国。从早茶的一盅两件，到夜宵的大排档，美食贯穿了广东人的一天。在这里呢，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大海的馈赠，也能感受到热带风物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放慢脚步，享受这份属于岭南的精致与惬意，品味食在广东的真谛。

0: 食在广东，这句广为流传的俗语让人们对粤菜的好吃和广东人的会吃有了一种无限的遐想。人们常说，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广东人无不拿到餐桌上。宋代周去飞撰写的典籍《岭外代答》中就有深广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的记载，这些描述说明了粤菜在食材选取上的丰富多样。粤菜讲究不食不吃，不鲜不吃，别说是一尾糖鱼，就算几根青菜也最好是刚从园子里摘来的，甚至还带着几滴清晨的露水，由此也就形成了粤菜的鲜香脆嫩滑的鲜明特点。粤菜起源可追溯距今2000年前的汉初，当时的岭南南粤先民就已经有了独特的饮食风格。唐宋时期，中原汉人不断地涌入广东，粤菜的烹调技艺迅速得到提高。到了明清，广东的饮食文化进入高峰。20世纪的20-30年代，极富特点的美食、小吃大批的涌现。1956年，广州名菜美典展览会上，展出和介绍的菜品便多达5457种，仅点心就有825种，尽显粤菜风采。由此可见，食在广东名不虚传。
1: 食在广东呢，就是以前呢，即是在古代的时候呢，都是呢摆酒啊，即是结婚啊，都有几日几夜的。因为点解有几日几夜呢？嗰啲親戚咧就唔捨得走嘅，食到佢咧好開心嘅，佢自己可以咧揾嗰啲大嘅木板咁啊，響個天台度咧擺嗰個爐鎮，擺定個爐鎮咧，又煎又炒有湯，乜都有，佢形形色色一個一個菜咁樣做出嚟，咁啊令到咧嗰啲年青人咧。到佢年纪大咧，都知道做个好嘢。
0: 一个纯正的广东人，可以在1天24小时里从容不迫，把自己置身于吃的情境之中。从早晨5-6点钟开始饮早茶，细水长流的进入到午饭时间，然后不着痕迹的转入下午茶，再顺势直落到晚茶、晚饭，以至于凌晨的宵夜。这期间饮茶始终贯穿其中，以至于人们在说起粤菜的时候就不得不先从饮茶谈起。广东人饮茶讲究水滚茶亮，但实际上茶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这些晶莹剔透、花样繁多的点心。
2: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都是广东点心里面最优秀的一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品种放过来，它可能一桌台也放不完。有沙饺，有那个烧麦，什么凤饺啊，你看还有那个流沙包啦、你扒开以后，它那个馅料那个流沙就流出来。所谓流沙，里面就是有那个咸蛋丸跟炼奶，这个叫那个酥皮，双皮奶。
3: 双皮奶。
2: 对。
3: 这个奶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皮底下包的。
2: 对，你吃起来感觉呢，又脆，又有嫩嫩滑滑的感觉。

0: 哎，很有意思的，你看，好像那个去寻宝一样啊，把它打开，就酥皮，哇，
1: 就是把这个酥皮和这个奶拌在一起，
0: 对，拌在一起，它变成又脆又香那个感觉，
1: 嗯，好香啊，好浓的奶味儿，
0: 好酸是吧？
1: 嗯，还有那个酥皮的脆脆的在里边。
2: 这些美味的小吃、精致的点心，实际上是粤菜发展变化的基础，也丰富了饮茶文化的内容。饮茶文化是粤菜文化的尤为重要的一部分。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劳辛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从这幅写在广州一家老字号茶楼门上的对联，我们可以看出，饮茶在广东人心目中实际上是一种愉快的消遣。清晨一壶茶，不用找衣家。每逢周末或假日，广东人便扶老携幼，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茶楼探早茶。
0: 广东人呢，把那个喝早茶说成了探早茶。其实那个探字呢，就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就是在享受喝茶的文化，探他们就是很休闲的，很休闲的在那个一个既是一个早餐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品茶的一个过程。
2: 在广东饮茶的时候，可以轻谈生意，交换信息，也可以会朋聚友，谈天说地。生意人把茶楼当作商谈重地，普通人则在这里疏解压力，换得浮生半日闲。
3: 广东粤菜之中呢，喝早茶呢已经是很久的一种习惯了。以前呢，为了干农活，早上有喝茶的习惯，顺便把点心也带上了，所以上酒楼。一直延伸到现在呢，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商务接待啊、休闲啊、享受啊那种感觉。现在去喝早茶已经是一种时尚的了，大家三五好友呼朋唤友的走在一块，品味着那些点心的菜品，谈一些时事啊、一些做生意啊、见个面啊，这方面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2: 近代以来，大批广东华侨带着粤菜走向世界，现如今粤菜已经成为海外餐饮文化的一张名片。无论是在南太平洋的小岛，还是在美国的大都会，到处都有广东茶楼，甚至于英文中广东点心就写为 dim sum， 这其实就是点心二字的粤语发音。一包老火靓汤如何喝出美丽与健康，又如何让人有家的感觉？粤菜的老火靓汤为什么四季不同，甚至每天不同？如果说饮茶是粤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老火靓汤就是粤菜的灵魂。广东人对老火靓汤的偏爱是和广东常年湿热的亚热带气候密不可分的。无汤不成席，无汤不成宴，从高档酒宴到普通广东人家的餐桌，老火靓汤从来都是必备品。而靓汤的材料，从家常蔬菜、家禽肉类到山珍野味、鱼虾海产，无一不可。最特别的是，老火靓汤中往往会加入很多具有一定功效的中药材，这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药补不如食补的最好诠释。
0: 在汤水里面，广东分得很清楚，春夏秋冬的都有。广东人饭前必须喝汤，喝完汤润一下胃，润好胃以后呢，让我们再吃食物，有可能把我们吃食物的量就减去了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喝汤那种文化里面，就是形成了它一个很健康的饮食习惯。
2: 一包老火靓汤堪称集天地之灵气，会造化之神奇。粤菜的汤不但四季不同，甚至可以达到每天都有不同。在粤菜馆子里列在菜谱上的汤永远是流动性的，从几十种到上百种不等，种种名堂各异的汤无不提醒着季节的转换。
4: 第一包就是鸡骨草包猪横肋，这个汤是春天喝的，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郁闷，要缩缩肝，复复肝，养养肝的。老陈皮包老鸭汤。

0: 这个是夏天的喝的。
1: 啊、哦，为什么夏天我们要喝这个汤？
0: 因为这个老鸭公的夏天的、夏抽的时候，它的滋补功效是最好的。花椒、螺片、
1: 嗯、
0: 老鸡汤，加呢这个蜜瓜呢，它这个汤喝起来呢就比较甜，比较润。
1: 这个汤是什么时候喝比较？
0: 秋天喝的，滋润一下这个皮肤啊，补补肾啊。
1: 哦、
0: 胡椒、猪肚、
1: 嗯、
0: 老鸡汤。
2: 哦，胡椒、猪肚、老鸡汤
0: 啊，
2: 那一定是适合冬天喝的。
0: 对，
2: 这个胡椒是有暖胃的作用。
0: 对，
2: 然后
0: 驱寒养胃。
2: 那我们现在最适合喝的汤应该就是
0: 应该接包了，
2: 冬天了。
3: 要煮出一煲上好的老火汤，时间和耐心绝对不可省略。一般来说，标准的熬制时间要3至4小时不等。在这一过程中，听听水，看看火，秒秒钟，等着喝汤人敲响家门，于是与汤有关的感情便开始由此滋生。至于汤到喝时的那种滋润、那种满足和那种幸福，不用说，全都写在脸上。一个广东人的母亲，一生都是用汤来维系着家庭中最温馨、最私密的情感。一汤在桌，满室皆春。粤菜讲究不时不吃，不鲜不吃。广东地处岭南水乡，河网密布，又濒临大海，时鲜的瓜果蔬菜、鲜活的鱼虾海产几乎唾手可得。一尾清蒸鱼，一盘叉烧肉，一碟蔬菜，是广东人一餐简单而美味的家常便饭。就是这样一餐家常便饭，却蕴含着粤菜烹饪时最贴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4: 粤菜的性格就是取之自然，烹之自由，食之自在。因为我们以前住的地方都是一些小河村啊、农田，他们的材料很容易让我们随手可得。一放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烹调手法把它烹调上台，成为我们要吃的菜品。还有我们一家人乐也融融的走在一块吃饭，吃得非常自在，那就是我们粤菜的性格。
3: 清蒸鱼是粤菜中最普通、最简单而又最能体现粤菜讲究原汁原味的一道菜品。家常的做法往往选用常见的鲤鱼、鲫鱼、桂花鱼等，而在遍布大江南北以及世界各地的高档粤菜馆里，则往往会选用来自深海的石斑鱼作为清蒸鱼的极品。
2: 这里这么多品种的鱼都是些什么鱼啊？
5: 哦，这个大条这个是苏米鱼，一点点这个是老鼠斑，那么它的嘴好像老鼠一样，它这个红色就是东星斑，它产自菲律宾的。大条黑色这个老虎斑，
2: 它的花纹很像老虎。蒸鱼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鲜活的鱼来蒸？
5: 那我们广东人习惯的话，蒸鱼比较用新鲜的鱼来做清蒸的做法为主。
2: 那我们都已经蒸出来了，怎么能分辨出它是活鱼蒸的呢，还是死鱼蒸的呢，还是冷冻的鱼蒸的？
5: 一般看那鱼，看那眼睛透不透出来，鱼鳍有没有翘起来，鱼身那皮有没有爆开。
2: 这样我们以后就知道怎么样分辨这个清蒸鱼是不是活鱼蒸出来的了。
3: 选中一条新鲜的活鱼，是烹制一道美味香甜的清蒸鱼的基础。随后蒸鱼的过程就更为奥妙。
6: 将个汤鱼呢，要揾个钳啊，钳住呢嚟抹晒嗰啲血水，抹到好干净，然后将嗰条鱼呢就响嗰个葱嗰度咧，啲葱咁啊晾住嗰条鱼啦，咁啊淋啲油落去蒸。蒸咗之后咧，你将嗰啲鱼水啊倒清咗嘅，再跟住嗰啲豉油咧，就应该咧就揾个盅咧嚟到蒸热佢，或者煲热佢，咁然后赖个边嗰度啊，咁嗰条鱼又干净又好食。
3: 如此烹制出来的清蒸鱼，口感清淡香甜，鲜香嫩滑。鱼肉的原汁原味在味觉上给予了人们最贴近自然的感受。粤菜的魅力让人们最大限度贴近自然的同时，也带来了尊贵、高档和时尚的享受。鲍鱼、海参、鱼翅、鱼胶，尤其是粤菜的精品，而其中最

0: 为金贵的当属鲍鱼啊。
1: 为什么鲍鱼金贵？它有一点就是没得说的，就是它的生长期。如果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鲍鱼，你大概它也要生长到15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15年、20年才养活一只大的鲍鱼，所以鲍鱼为什么越大它就越贵？你大的鲍鱼是鲜活的，而且把它晒干了，弄成干鲍，它的价值更金贵了。
0: 鲍鱼产自深海之中，日本、澳大利亚、非洲等地都是顶级鲍鱼的盛产地。鲍鱼从来被人们视为海味珍品之冠，其肉质柔嫩细滑，滋味极其鲜美，非其他海味所能比拟。然而烹饪鲍鱼的过程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之久，也堪称是粤菜之最。
1: 整个鲍鱼的制作过程呢，我们需要的时间是那个2天1夜的。老鸡、排骨啊、鸡汤就放好砂锅里面，就从早上一直煲到晚上，煲到晚上差不多我们那个10点钟下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火停了。停了以后，那个鲍鱼呢，就让它在里面让鸡汤跟那个排骨、老鸡跟鲍鱼，大家几个味道融洽在一起，渗透在鲍鱼里面，然后鲍鱼的汁也渗透一点出来那个汁里面去，就混合在一起。然后等到第二天我们再煲一下，让它整个纤维松的好像年糕一样。
0: 来自香港的杨冠一是粤菜的一代宗师，因为独具一手烹制鲍鱼的绝活，被人称为香港鲍鱼大王。鲍鱼经过了2天1夜的熬制，在上桌之前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叫做钩汁。而这道工序往往由最高级别的厨师亲自操刀，从而也显示出客人的尊贵。
2: 咁我哋呢一阵间呢，煮好个鸡汤呢，将个鲍鱼放落去呢，咁咪就慢慢逼下佢，咪嗰个鲍鱼就靓好多啦。这个现在很漂亮啊，金黄色啊，是的，现在光滑很多，是吧？颜色又深了啊。
3: 蚝油在里边是起了什么作用？
2: 就是将个汁呢就和返佢嗰阵味啊，咁先就好味啊嘛，如果你淡味唔得噶嘛，如果鲍鱼咧就最紧要嗰个味靓咧，咁嗰鲍鱼咧就好食啊！
3: 哇，看到这个金黄的颜色，很想吃。
0: 鲍鱼是一桌粤菜高档时尚的象征和标志，而与它齐名的则是龙虾。相对于鲍鱼的金贵，龙虾则让人有富丽堂皇的感觉和大快朵颐。

0: 个十全十美的好意头。
1: 烧全猪，全猪第一叫他们叫鸿运当头，而且呢有头有尾，第三就是有手有脚，就是很整体的意思，就是反正他们要求的就是做一头菜嘛，所以他们婚宴啊、生日啊、那个满月、白日酒啊，所有喜事都是那个乳猪鸿运当头，第一道菜必须要出。
0: 烧乳猪为岭南烧腊之最，在广东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在西汉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的陪葬品中，便包括了专门用作烧乳猪的烤炉和叉。在南北朝时，贾思勰已把烤乳猪作为一项重要的烹饪技术成果而记载在《齐民要术》中了。他写道：“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在清朝时，粤菜的烧乳猪更被选入为满汉全席的菜色之一。粤菜的魅力不但在于它的美味鲜甜，人们在美味加

0: 广东人在粤菜中所追求的好意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逢年过节时，家家户户必备的小吃炸煎堆，也被赋予了煎堆滚滚财源滚滚的寓意。正所谓年尾的煎堆人有我也，礼花绽放，阖家团聚。人们最为看重的除夕年夜饭，在一句句美好的祝福声中拉开了序幕。
1: 老婆，过年了，我们吃个猪手，咱吃个手啊！小朋友来吃个虾，
2: 好吃吗？
1: 哈哈大笑喽！
3: 谢谢。
1: 好，舅舅，舅舅，来，我们吃个生蚝，做生意啊！
2: 好，
1: 好事大利。
2: 嗯，
1: 好，爸爸，来吃鲅鱼。好，我们全家年年有余喽！
0: 一桌丰盛的粤菜，把一家老小汇聚在了一起。和气生财，和和美美，以和为贵。一个和字体现了广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粤菜鲜香在和而不同中彰显了粤菜的精髓。而今粤菜早已走出了岭南，不但遍及大江南北，而且飞升海外。一桌鲜美的粤菜让人们品尝到的是鲜活，留给记忆的却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无穷回味。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溺爱综合征是现代社会新生的一种疾病，常发生在两岁以上的独生宝宝中。因为大人对宝宝溺爱，被家保护或放纵，宝宝成了家里的小太阳。过度保护会导致宝宝出现心理畸形和多种多样的身心障碍。宝宝长期得到特殊待遇，如糕点、水果等美食都只留给他吃，让宝宝处处在家高人一等，表现为他认为好的东西理应属于他，独占玩具、独吃好东西，不许别人碰。应对策略是多引导宝宝和大家一起分享各种物品，经常给他讲孔融让梨的教育故事，不要迁就宝宝过度的欲望，坚决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久而久之，宝宝会慢慢改正的。

为什么说猎户星云是恒星的摇篮？猎户座是冬季的北天星空里最壮观的星座，猎户星云就位于猎户腰间佩剑的中部，人眼刚好可见。借助望远镜很容易识别，这是一个弥漫星云。星云中间有四颗明亮的恒星，大致呈梯形排列，它们强大的紫外线辐射将周围的星云物质照耀得瑰丽无比。能发出如此强劲光芒的通常是年轻的大质量恒星，猎户星云也因此成为天文学家重点关注的目标。使用大型天文望远镜，人们发现了星云中更多的恒星，尤其是哈勃空间望远镜，在上述梯形亮星的周围总共辨识出1000多颗恒星，它们就像是散落在尘埃中的宝石，星星点点，若隐若现。研究表明，这些恒星的年龄大多只有几十万年到100万年，和太阳年龄约46亿年相比，它们毫无疑问是摇篮中的婴儿。猎户星云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向我们展示着恒星诞生的各个阶段。在星云的一些局部区域，星云物质稠密，运动复杂，天文学家认为其内部正在孕育新的恒星，中心区域的引力坍缩导致了周围云气的剧烈运动。星云中还发现了一些温度只有几百开的红外星，它们可能是正处于引力收缩中的原恒星，内部核反应的能量尚未传递出来。等到这些恒星形成，星风彻底吹散了周围的浓雾，就会露出那些新生的面孔。当然，星云中还会有更多流产的恒星，它们由于向中心坍缩的物质不够，中央达不到足够的高温，无法开始稳定的核燃烧，最终成为矮矮星。只是它们又小又暗，很难被发现罢了。其实，在银河系的悬臂上，有许许多多弥漫星云正在成为恒星的发源地，在那里，成千上万颗恒星被批量地生产出来。猎户星云是其中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一个，只有1500光年的距离，这才是我们有幸能一窥这生机盎然的世界。

为什么银河系归类为棒旋星系？根据漩涡星系无棒还是有棒的特征，哈勃将漩涡星系分为 SB 和 S 两大类。 SB 代表星系中心存在一个棒状的结构， S 则表示星系中心没有棒。在每一大类中，哈勃又根据核球大小和旋臂的伸展程度，将其分成 A、B、C 三个子类。根据哈勃的标准，科学家们最初把银河系分类为 SBC 型漩涡星系，即认为它是无棒的 S 星系，形态介于 B 和 C 子类之间，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核，从核伸展出四条大旋臂。但2005年，斯皮策空间红外望远镜的巡天结果发现，银河系的中心有一个显著的棒状结构，从棒中舒展出两条主旋臂。因此，根据哈勃标准，银河系应该分类为 SBBC 型棒旋星系。弗古勒借鉴了哈勃的分类标准，把没有棒状结构的记为 SA， 有棒状结构的为 SB， 介于两者之间的为 SAB， 有环状结构的以字母

不规则星系。伏古勒的星系子类型标记可以联合起来精准地描述星系的外貌，例如一个星系被分类为 SABRC 型，就表示它是有不明显棒状结构、旋臂缠绕松散且有环状结构的漩涡星系。根据这种分类标准，伏古勒认为银河系可被分类为 SABRSBC 型星系，表示它具有棒状结构，但不是非常明显，核球外存在一个弱的气体和恒星组成的环状结构，旋臂较为舒展。

为什么新星不是刚诞生的星？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克星的记载，《汉书·天文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元光元年六月，克星见于房。克星指的是天空中突然新冒出来的一颗星，就像是不速之客的造访。西方的记载中称之为新星。这样的客人来得突然，去的也很匆忙，短则数月，长的也就一年左右，新星就会逐渐暗淡下去，直至完全消失。其实这并不是一颗新诞生的恒星，因为恒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稳定地照耀几百万年，甚至几百亿年。那么这些客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利用望远镜去追寻这些客人的身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并未走开，而是仍然待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亮度回到了从前的水平。因为原来亮度太低，人眼很难发现，所以以前一直未受注意，直到他们突然增亮，才误以为来了一颗新的恒星。这些新星的光变幅度非常巨大，通常会有几千倍，大的甚至上千万倍。增亮的过程也非常快，只要短短的几天便可达到最亮，然后再慢慢地暗淡下去。新星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它起源于一类特殊的双星系统，是在两颗星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这样的双星系统中有一颗是致密的白矮星，而另一颗则可能是体积庞大的红巨星。白矮星在巨星光芒的笼罩下并不起眼，但是如果它们靠得足够近，白矮星就有能力将巨星表层的物质拉拢到自己的周围，然后逐渐沉积在白矮星的表面。随着白矮星表面的氢不断堆积，这些物质的温度和压力就会增加。终于有一天，温度和压力升到足够高，便会发生氢变成氦的核聚变反应。这种热核反应不是像一般恒星那样发生在内部，而是发生在白矮星的表面，所以它的能量不是缓慢释放，而是以爆发的形式很快辐射出去，以至于短期内的亮度远远超过了它旁边的巨星，于是就成了我们所见到的新星。爆发平息以后，一切都慢慢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双星结构并没有被破坏，白矮星仍然贪婪地吸取着巨星表面的物质。你一定会问了，历史会重演吗？是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新星爆发了不止一次，它们也因此被称为再发新星。可见所谓的新星既不是新诞生的恒星，也还未到恒星的末日，其实只是某些老年双星玩的把戏而已。

吗？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快手流，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迷阵中，在他那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人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待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流变戏法。快手流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在哪儿摆摊就把木箱放在哪儿。箱上架一条满是铜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个茶碗，

你明明看见每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竟然全都跑到一个茶碗下边去了。难道这球是从地下钻过去的？他就这样把两只碗翻来覆去，一边叫天喊地，东指一下手，西吹一口气，好像真有什么看不见的神灵做他的助手。四个小球呼来呼去，根本猜不到他们在哪里。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着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的移动，把一个球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在右边那个碗底下我看见了。你看见了？快手流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的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啊，猜错就得买我的糖。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自信使我的声音非常响亮。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瞧吧，在哪儿呢？哎，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只有碗口压在黄布上一道圆圆的印子。难道球穿过黄布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边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怪怪怪。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怎么样，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绝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了，我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到人圈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面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人。他那时不过40多岁吧，正当年壮，精饱神足，肉重肌沉，皓齿红唇，乌黑的眉毛像用毛笔画上去的。他蹲在那里活像一头站着的大白象，一边变戏法一边卖糖，发亮而外凸的眸子四处流盼，照应八方，满口不住说着逗人的笑话。一双胖胖的手指肚滚圆，却转动灵活，那四个小球就在这双手里忽隐忽现。我当时有种奇想，他的手好像是双层的，小球时时藏在夹层里。哎，孩提时代的念头现在不会再有了。这双异常敏捷的手大概就是他绰号快手刘的来历，他也这样称呼自己，以至于在我们居住的那一带无人不知他的大名。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迷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他给了我多少好奇的快乐呢？那些伴随童年的种种人和事，总要随着童年的消逝而远去。我上中学以后，就不常见到快手流了，只是路过那路口时，偶尔碰。

0: 见他，他依旧那样兴冲冲地变小碗扣球，身旁摆着插满棒糖的小绿木箱。此时我已是懂事的大孩子了，不会再把他的手想象成双层的，却依然看不出半点破绽，身不由己地站在那里，饶有兴致地看了一阵子。我敢说，世界上再好的剧目，哪怕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也不能让我这样成千上百次看个不够。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了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的情景，就像鲜活的花瓣夹在书页里，再翻开都变成了干枯的回忆。谁能使过去的一切复活？那去世的外婆，不知去向的挚友，妈妈乌黑的卷发，久已遗失的那些美丽的书，那跑丢了的绿眼睛的小白猫，还有快手流。高中二年级的暑假，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心中怦然一动，竟是快手流。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度过了20年，模样接近了老汉，但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他破损不堪，黑乎乎黏腻腻，看不出一点先前那悦目的绿色，横板上插糖的洞孔多年来给棒糖的竹棍捅大了，插在上边的棒糖东倒西歪。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臂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突出尖尖的骨形来，脸盘仿佛小了一圈，眸子无光，更没有当初左顾右盼流光四射的精神。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乌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好像吐尽了丝而皱缩下去的老残。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
1: 哎，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呢，指头中间夹着呢。
0: 在这喊声里，他一慌张手就愈不灵，哆哆嗦嗦，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都在哪儿了。无怪乎四周的看客只是寥寥一些孩子。
1: 在他手心里，没错，绝没在碗底下。
0: 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我也清楚地看到，快手流在扣过茶碗的时候，把地上的球取在手里。这动作缓慢迟钝，失误就十分明显。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流张开手，快手流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鞠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
2: 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0: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流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这些稚气又认真的孩子偏偏不依不饶，非叫快手流张开手不可。他哪能张手？手一张开，一切都完了。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流这一副狼狈的惶惑的无措的窘态，多么希望他像当年

0: 年那样，由于我自作聪明，揭他老底，迫使他亮出一个捉摸不透的绝招，小球突然不翼而飞，呼之即来。如果他再使一下那个绝招，让这些不知轻重的孩子领略一下名副其实的快手流而瞠目结舌，多好！但他老了，不再会有那花好月圆的岁月年华了。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流身旁的木箱，说：“你们都说错了，球在这箱子上呢。”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流用一种尽可能的快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
1: 球在哪儿呢？
0: 孩子们问我。
2: 快手流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
3: 瞧，就在这儿呢。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0: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随后只剩下我和从窘境中拖出身来的快手流。我一扭头，他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新疆的云，作者丁立梅。去新疆遇到最多的是云，新疆的云多，多得像牧民家放养的牛和羊，每户人家、每座山头、每个山谷里都养着那么一大群。它们调皮、活泼、温顺，又跟棉花似的，家家都栽种着成片成片的棉花，收获了晾在家门口，一垛一垛的白，松软白胖，堆得像小山，一幅丰收的景象。无论你是行走在戈壁滩上，还是行走在沙漠中，亦或是行走在草原上，总能遇见一些白云朵。它们无忧无虑，散漫慵懒，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丰满又健康。你痴痴地看，傻傻地乐，直到倦了。你终于熬不住了，打了一个小盹儿，梦里全是白云朵朵。车子颠簸了一下，你突然醒来，眼一瞥车窗外，天哪，那天上居然开启了一个动物园。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正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志气十足的海豚在表演舞蹈，姿态优雅的白鲸鼓着腮在唱歌，灵动的小松鼠和小狐狸在追逐着嬉闹，还有一群羊过来了，它们慢悠悠慢悠悠地从一个山头走向另一个山头去。山头上白雪盈盈，山坡下蔓草青青，野花遍地。也有时你遇见了夜态的云，它们像奔腾的小溪，吹起一朵朵白色的小浪花，又像飞流直下的瀑布，一泻千里，又像呼啸的海浪，卷起千堆雪。又似无数条小鱼在游，泛起一圈圈涟漪，又形似沙滩，一望无际。风曾经过那里，留下了好看的褶子和波纹，只不过那不是金黄色的，而是白色的。又形似山峦，重重叠叠，连绵起伏，不知到底有几重。那是云的岭，云的峡谷，云的山峰与丘陵。又恰如风吹毛花，成片成野。我疑心那毛花深处一定住着人家，他们的房子是用白云砌的，门和窗亦是用白云打制的。他们住在那白白的房子里，打好了囊，烧好了奶茶，就等着谁去叩门，一起坐下来喝碗奶茶，吃块囊，跟他们说说白云外面的事情。同行中有个女人，碎嘴喜挑，抱怨住宿条件的简陋，还有路途的遥远，大家渐渐都不太爱搭理他了。这日我们的车行至一沟谷处，他突然趴着车窗兴奋地叫起来，小白兔，小白兔，你们快看呢，那像不像一群小白兔？我们赶紧去看，就看到了天上的云，果真像一群小白兔在赛跑，就要跑到那谷底去了。山谷披绿带花，为之呐喊，那景象美得令人眩晕。再看那个喊叫着的女人，她的脸上现出孩童一般的欢喜和得意，
他原先的尖刻和犀利都消失殆尽了。赛里木湖，蓝绸带一样的湖，飘忽在山峦之上，而天上的白云朵则像温顺的小熊一样俯卧在湖的那一边。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看一眼天空，再看一眼湖，说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天晴着呢，有白云映着，这湖就特别的蓝。几个五六岁不等的哈萨克族小孩在草地上奔跑，他们忽然全部停下来，举着小手对着湖的那一边快乐地呼叫，童声脆脆地传得很远很远。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19集。这个涂维月根本不像是他的普通员工，更像是一名工人代表。他似乎运筹帷幄，而且很多事情心中自有乾坤。这就让吴孙甫几经怒气，几经平复，最后不得不被他吸引。不错，5000的数目不算多，但又是比5000更少的数目能够办出更好的结果来。只要有人知道钱是应该怎样花的。涂维月还是冷冷地说，他看见吴孙甫的浓眉的枪弹似的眼光，即使涂维月那样能镇定，也感到些微的不安了。他低下头去，把牙齿在嘴唇上轻轻地咬一下。忽然吴孙甫站起来大声问道，你知道工人们现在干些什么？

0: 不知道，三先生到了厂里就看见了。涂维月抬起头来回答，把身体更挺直些。吴孙府却笑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打定了主意，不肯随便说的事无论如何是不说的。他有点不满于这种过分的倔强，但也赞许这样的坚定。要收服这个年轻人，为必助的义子便在吴孙府心里占了上风。他抓起笔来，就是那么站着，在一张信笺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回身递给涂维月，微笑着说：刚才我收了你的铜牌子，现在我把这个还给你吧。信笺上是这样几个字：涂维月君从本月份起加薪50元整，此至莫干翁台诏，孙19日。涂维月看过后，把这字条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不说，脸上仍是什么表情都没有。什么？你不愿意在我这里办事吗？吴孙府诧异地大叫起来，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年轻人。多谢三先生的美意，可是我不能领受。凭着一张纸，办不了什么事。涂维月第一次带些兴奋的神气说，很坦白地回看吴孙府的注视。吴孙府不说话，突然伸手按一下墙上的电铃，拿起笔来，在那张信笺上加了一句：自莫干城以下，所有厂中稽查、管车等人，均应听从涂维月调度，不得玩忽。他支下笔，便对着走进来的当差高声说：派汽车，送这位涂先生到厂里去。涂维月再接过那信笺看了一眼，又对吴孙府凝视半晌，这才鞠躬说：从今天起，我算是替三先生办事了。
1: 有本事的人，我总给他一个公道。我知道现在这时代，青年人中间很有些能干的人，可惜我事情忙，不能够常常和青年人谈话。现在请你先回厂去，告诉工人们，我一定要设法使他们满意的。有什么事，你随时来和我商量。
0: 吴孙府满脸是得意的红光，在他尖利的观察和估量中，他断定厂里的工潮不久就可以结束。然而，像他那样的人，绝不至于让某一件事的胜利弄得沾沾自喜，就此满足。他踱着方步，沉思了好半晌，忽然对于自己的能力怀疑起来了。他不是一向注意周密，而且量才气使的吗？可是到底几乎失去了这个涂维月，而且对于此番的工潮不能预测，甚至即在昨天还没有正确的估量到工人力量的雄大。他是被那些没用的走狗们所蒙蔽、所欺骗，而且被那些跋扈的工人所威胁了。虽则目前已有解决此次工潮的把握，而且这解决还是于他有利，但不得不额外支出一笔秘密费，这在他还是严重的失败。多花2-3千块钱，他并不怎样心痛，有时高兴在总会里打牌，八圈麻雀输的还不止这一点数目，可是因为手下人的不中用而要他掏腰包，则此风断不可长。外国的企业家果然有高涨远直的气魄和提

0: 铁一样的手腕，却也有忠实而能干的部下，这样才能应付自如，所向必立。工业不发达的中国，根本就没有那样的部下，什么工厂职员，还不是等于乡下大地主门下的帮闲食客，只会偷懒，只会拍马，不知道怎样把事情办好。想到这里的吴孙甫就不免悲观起来，觉得幼稚的中国工业界前途很少希望。但就下级管理人员而言，社会上亦没有储备着，此外更不必说了。像莫干成一类的人，只配在乡下收租讨账。管车王金珍和稽查李麻子本来不过是流氓，吹牛、吃醋、打工人、拿津贴是他们的本领。吴孙甫岂有不明白？然而，还是用他们到现在，无非因为人才难得。况且有吴孙甫自己一双尖眼监视在上，总该不至于出岔子吧？谁料到，几乎败了大事呀！因为工人已经不是从前的工人了。吴孙甫愈想愈闷，只在书房里转圈子，他从来不让人家看见他也有这样苦闷沮丧的时候，就是吴少奶奶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一向用这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的最好方法。但有一缺点，即使每逢他闭门发闷的时候，总感到自己的孤独。他是一位能干出众的大将军，但没有可托心腹的副官或参谋长。刚才他很中意了涂维岳，并且立即拨用，赋予重任了。但现在他忽然有点犹豫了。涂维岳的才具是看得准的，所不能无过滤者，是这位年轻人的思想。在这时代，愈是头脑清楚、有胆量、有能力的青年，愈是有些不稳当的思想。共产主义的邪术已经疯魔了这般英俊少年。这一个可怕的过滤，几乎将吴孙甫送到完全的颓丧。老的、中年的，如莫干成之类，完全是脓包；而年轻的又不可靠，凭他做老板的一双手，能够转动企业的大轮子吗？吴孙甫不由得脸色也变了，他咬一下牙齿，就拿起桌子上的电话筒来，发怒似的唤着。他决定要莫干成去暗中监视涂维岳。但在接通了线，而且听得莫干成的畏缩吞吐的语音时，吴孙甫蓦地又变了卦。他反而严厉地训令道：看见了我的手条吗？好，都要听从涂先生的调度，不准躲懒推脱。钱这方面吗？他要只用一点秘密费的，他要多少你就照付，这笔账让他自己将来向我报销，听明白了吗？
1: 放下电话耳机以后，吴孙甫苦笑一下，他只能冒险试用这涂维岳，而且只好用自己的一双眼睛去查查这可爱又可怕的年轻人。而且他亦不能不维持自己的刚毅果断，不能让他的手下人知道他也有犹豫动摇的心情。既拔用了一个人，却又在那里不放心他。他匆匆地跑出了书房，绕过一道游廊，就来到大客厅上。他的专用汽车，装了钢板和新式防弹玻璃的，停在大客厅前的石阶级。

0: 吴少奶奶他们出惊的闪开，这才露出来还有一位七少爷阿轩夹在吴少奶奶和范博文的中间，仍是低着头看一本什么书。吴孙福走前一步，威严的眼光在屋子里扫射，最后落在阿轩的身上。似乎也觉得了，阿轩扬起脸来，很无聊地放下了手里的书。林佩珊则移坐到靠前面玻璃窗的屋角，痴痴地掩着嘴偷笑。本来不过想略略示威的吴孙福，此时便当真有点生气了，然而还忍耐着，随手拿起阿轩放下的那本书来一看，却原来是范博文的新诗集。
1: 新诗，你们年轻人就喜欢这一套东西。
0: 吴孙甫思想他的事业，不见了嫩绿裙腰诗意的苏堤，只有甲虫样的汽车卷起一片黄尘。布尔乔亚的恶俗的洋房，到处玷污了淡雅自然的西子。吴孙甫忍不住笑了。范博文向来的议论，枪俗的布尔乔亚不懂得至高至上神圣的艺术云云，说的又套上了吴尊府的记忆。这在从前不过觉得可笑而已，但现在却因惩处着吴尊府的心绪而觉得可恨了。现代的年轻人就是这么着，不是浪漫颓废，就是过激恶化。吴孙甫很快地从眼前这诗人范博文就联想到问题中的图违约。然而要教训范博文到底有所不便，他只好拿阿轩来借题发挥。
1: 阿轩，想不到你来上海只有三天就学成了雅人，但是浪漫的诗人要才子才配做，怕你还不行。
2: 但是有一句名言，天才或白痴都是诗人，我在阿轩身上就看见了诗人的闪光，至少要比坐在黄金殿上的妈们要有希望的多又多。范博文忽然冷冷地插进来说，同时用半只眼睛望着林佩珊打招呼。因为这是一句很巧妙的双关语，所以不但林佩珊重复痴痴地笑个不住，连吴少奶奶也笑起来了，只有阿轩和吴孙甫不笑。阿轩是茫然扬起了脸，孙甫呢是皱着眉头。虽然并非诗人，吴孙甫却很明白范博文这句话的意义。他恨这种卖弄小聪明的俏皮话，他以为最无聊的人方才想用这种口舌上的小戏法来博取女人们的惨笑。他狠狠地看了范博文一眼，转身就想走，却不料范博文忽又说道，孙甫，我就不懂你为什么定要办私厂，发财的

0: 门路岂不是很多？
1: 中国的实业能够挽回金钱外溢的，就只有丝。吴孙甫不很愿意似的回答，心里对于这位浪漫诗人是120分的不高兴。
0: 是吗？但是中国丝到了外洋，织成了绸缎，依然往中国销售。姚子和山妹身上穿的，何尝是中华国货的丝绸？上月我到杭州，看见10个绸机上，倒有9个用的是日本人造丝。本年上海输入的日本人造丝就有18000多包，价值980余万大洋呢。而现在，厂丝欧销停滞，纽约市场又被日本夺去，你们都把丝囤在站里，啊？一面大叫厂丝无销路，一面本国织绸反用外国人造丝，这岂不是中国实业前途的矛盾吗？
1: 范伯文忽然发了这么一篇议论，似乎想洗一洗他的浪漫诗人的耻辱。但是吴孙甫并不因此而减轻他的不友谊，他反而更觉得不高兴了。企业家的他自然对于这些肤浅的国货论不会感到满足，企业家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量，扩大销售的市场。至于他的生产品到外洋丝织厂内一转身仍复销到中国来，那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应该由政府的主管部去设法补救，企业家总不能因噎废食的呀。
2: 这都是老生常谈罢了。
1: 吴孙甫冷笑着轻轻下了这么一个批评，耸耸肩膀就走出去了。但是刚跨出了小客厅的门，他又回头唤少奶奶出来，同他到对面的大餐间里。他很郑重地嘱咐道：
2: 裴瑶，你也总得把阿山的事放在心上，不要由他每天像小孩子似的一味玩笑。
1: 吴少奶奶枉然看着她的丈夫，不很明白这话里的意思。
2: 伯文虽然是聪明人，会说俏皮话，但是气魄不大，佩山常和他在一处很不妥当。况且二子曾经和我说过，他想介绍他们的老六学师，依我看来，仿佛还是学师将来会成点名目。
0: 哦，是这件事吗？由他们自己的意思吧。
1: 吴少奶奶看了她丈夫好一会儿，这才淡淡地回答。她固然不很赞成范伯文，这是最近2-3天来她的忽然转变，但她也不赞成杜学师，他另有他的一片痴想。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

0: 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爱德华·马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象派画家，他在创作中强调了光影对比，简化了对象的明暗层次，削弱三维的空间效果，追求画面的平面性。所以美术史上通常把它放入印象派画家行列之中。1863年马奈创作了《奥林匹亚》，这幅画于1865年公开展出，似乎在向沙龙绘画公开挑战。奥林匹亚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聚居之地，画家以此为画名，画了一个躺着的裸女，裸女以深色的轮廓线勾出，她既不丰满也不漂亮，背景里还画有黑奴和一束鲜花，朦胧晦涩的画面一直引起人们的猜测，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呢？通常认为作品具有讽刺与俏皮的特点，旨在反对学院派僵化的画风。至于裸女形象本身，则没有特殊含义。但艺术史学者 T.G. Clark 却断言，画面描绘的是妓女，画家想借此表达对性或者道德观念的某种看法，理由是从画面人物的动态就可以推断出来。学者们认为，画面诸多细节也包含着性与道德的象征意义。裸女头上插着兰花，当时的欧洲人相信这种花具有催情的妙用。黑奴女仆送过来一束鲜花，那通常是客人带高级妓女起床后送给她的礼物。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那就是裸女只穿一只拖鞋。据说在古代欧洲，这表示女性失去了贞操。在画面右部的暗处有只黑色的猫，它弓着腰的动作象征着过剩的性欲。还有种说法认为，奥林匹亚这个名字是当时法国小说里卖春女常用的名字，这也印证了画中裸女是妓女的说法。但是马奈本人却很少对自己的这件作品发表评论，因而作品的真正主题与诸多细节的含义仍待考证。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拘一格，龚自珍是我国清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92年，他出生于浙江仁和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特别爱学写诗。14岁时他就能写诗，18岁时会填词，20岁就成了当时著名的诗人。他写的诗想象力很丰富，语言也瑰丽多姿，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在诗中揭露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主张改革，支持禁烟派，反对外国的侵略，反对当政。

者的妥协，充满着爱国热情。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在清朝政府里做了20年左右的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腐败和黑暗，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1839年，在他48岁时就毅然辞官回老家。在回家乡的旅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一天，龚自珍路过镇江，只见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一打听，原来当地在赛神，人们抬着玉皇、风神、雷神等天神，在虔诚地祭拜。这时有人认出了龚自珍，一听当代文豪也在这里，一位道士马上挤上前来，恳请龚自珍为天神写篇祭文。龚自珍一挥而就写下了《乙亥杂诗》这首诗，全诗共4句：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诗中九州是整个中国的代称，诗的大意说，中国要有生气，要凭借疾风迅雷般的社会变革。现在人们都不敢说话，沉闷得令人可悲。我奉劝天公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常规，把有用的人才降到人间来吧。后来，人们把不拘一格降人才精简成不拘一格这则成语，用来比喻不拘泥于一种规格办法。此外，诗里还引申出万马齐喑这则成语，比喻空气沉闷的局面。身为领导者和决策者，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如果自诩思路与众不同，破格启用新人而超出制度、法律法规容许的自由裁量范围，这就是忤逆民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范围必须在既有选拔制度及其法律法规的有限弹性中。虽然现有体制下，官吏不是民众直接决定任免，但仍有赖于民意，并应将其贯彻到选拔制度、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这些所破格启用的新人，即便真是人才，那也只是上级眼中的人才，而非民众眼中的人才。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又称陶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所以能创作出许多以自然景物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与他的经历和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邮到彭泽县来督察。督邮品位很低，却有些权势，在太守面前说话，好歹就凭他那张嘴。这次派来的督邮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的旅舍，就派人去叫县令陶渊明来拜见他。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被一个手下拦住。手下说，
1: 参见这位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他会在郡太守面前说你坏话。

0: 一直正值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
1: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血。”
0: 意思是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差劲的人折腰。说罢，他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80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在自己的家乡种田，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田园诗歌。他写农家人生活的悠然自得：“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写自己劳动的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写农人劳作的甘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不言春作苦，常恐复所怀。”然而，田园生活既是美好的，也是艰辛的。不劳作就没有收获。遇到天灾人祸，即使劳作也是一无所获。晚年的陶渊明生活贫困，特别是一场大火把他的全部家当烧毁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到63岁时，陶渊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人世。陶渊明的最大成就，在于他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基础，以自己卓越的诗歌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农事和田园题材的创作。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普通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生气盎然。而他描写大自然的亲切，亦常常激起人们的无限向往。政坛中少了一位官员，却让文坛上多了一位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不负世屈言的写照。后来，人们也常把那些在生活中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气节去换取某种物质利益的行为，说成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古以来，多数文人有傲气或有骨气，而陶渊明则是兼有傲气和骨气的文人。他的名言“不为五斗米折腰”被中国知识分子100年来津津乐道，视为中国文人不是权贵的典范。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即可得知，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非不愿向权贵折腰，只是不愿意向他所瞧不起的乡里小儿折腰罢了。

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

都打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历史，有一座巅峰就是唐朝。
2: 唐时三百年，李氏二十军，武略横鼎。
1: 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五十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凸显之起伏跌宕。
2: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挑东瀛外，国行丝路间，五谷长空。
1: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渊走马上任山西河东卫府大使，可谓压力巨大。因为当时的大隋王朝啊，匪患严重，各地揭竿而起的穷苦百姓特别多，而隋朝的官员们呢，又缺乏手段，只知道一味的剿匪，但这样就搞得人怨滔天，哪儿剿得过来呀？结果啊，越是高压越是严重。当时隋朝的官员们的剿匪手段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张须陀式的，就是在战场上猛打猛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以血气之勇战胜对手，不成功便成人。这种模式虽然光明正大，但代价也很大，比如张须陀最后呢就阵亡在沙场上了。另一种是王世充式的，一手打一手骗，打得够狠骗得更狠。这种阴险毒辣的手段虽然代价较小，也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解决不了问题。再一种呢，就是樊子盖式的。樊子盖是大业末期响当当的重臣能臣，为官从政很有一套，但这个人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残酷少恩。当时啊，他跟随杨广在雁门历险之后，被派往山西中

南部这一带剿匪。此人除了把当地烧成一片焦土之外，还有一点做得特别过分，就是杀降。和王世充不一样，人家樊大人不屑于使用阴谋诡计，人家专杀真心实意来投降的人。你投降我欢迎，但是你投降你就死定了。为什么呢？这还用说吗？以前你做贼，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谁敢保证你以后会不会做贼呢？不如一刀杀了干净。毫无疑问，这三种模式啊，最终是殊途同归，盗贼是越剿越多。樊大人就遇到了这样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搞得樊大人灰头土脸地离开了山西。但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所以啊，樊大人走了没多久，李渊就来了。那么李渊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大业十一年末，李渊正式接替樊子盖，开始全面负责山西中南部的剿匪事宜。这次杨广总算找对了人。李渊受命于危难之际，没过多久，也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当地的匪患给平息了。那么李渊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啊，说起来很简单，不过是两手，一手剿，一手抚，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则是把樊大人当作反面教材，而反其道而行之。樊大人杀降，他不但不杀，还把投降的人引至左右，推赤心以待之。这个按照今天的说法，大概就是把大伙儿叫跟前儿，好言安慰一番的意思。大伙儿平时呢，都让樊大人杀怕了，几时见过这种感人的场面啊？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李渊好，前前后后总共有好几万人跑来向李渊投降。虽然史书上也没有记载李渊给大伙儿发过什么遣返的费用，但大伙儿自动都解散了。由此看来啊，当时做盗匪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凡有条活路，没有人生来愿意做盗匪、做反贼。或许啊，正是从樊子盖剿匪失败的教训当中，李渊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所谓的盗匪、所谓的反贼，其实原来啊都是良民和无辜的人，只是因为统治者的盘剥和压迫日甚一日，才把他们逼着当了盗匪、当了反贼。而单纯的剿匪或不择手段的剿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把更多的良民和无辜的人逼上绝路，直到拿起反抗的武器。而这个时候，那便是统治者的末日。作为隋朝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隋帝国上层的一位既得利益者，李渊能有这种认识，并能把他的认识付诸实践，那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仅此一点，李渊就无愧于他魏府大使的称号。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渊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平易近人、宽以待人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倘若杨广把李渊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也许隋帝国还有一线生机。对于大业天子杨广来说，大业十二年是百无聊赖的一年。这一年由于匪患充斥，道路不通，朝堂上少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包括各地前来述职的地方官员，那些千里迢迢从大隋周边各国赶来朝拜的使节。此外呢，原来的朝廷重臣们如樊子盖、宇文述等人先后去世，而余下的一些大臣们也都噤若寒蝉，唯恐多说一句话
脑袋就会。

搬家，结果弄得朝堂上冷冷清清的，简直一点意思都没有。而对于大隋帝国无数的良民和无辜的人来说，这却是惨不忍睹的一年。由于苛捐杂税，由于匪患充斥，由于政府拒发救济粮，他们是这样熬过来的：先是吃树皮，然后吃土，再然后吃死人，吃活人，实在熬不过去了，就等着被吃。与此相比，奋战在剿匪一线的隋帝国各级官员们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经过他们多年来穷追猛剿，他们成功的把无数的良民和无辜的人剿成了土匪，把一批批土匪剿成了汉匪，把一股股毛贼剿成了巨贼。如此一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啊，就不得不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被反贼们砍掉脑袋，另一种呢，则是被皇帝砍掉脑袋。很显然，没人愿意被砍掉脑袋，所以很多官员被迫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我们也当反贼。不过，对山西剿匪的卫府大使李渊来说，这一年却注定是幸运的一年，收获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他的仕途生涯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自从窦夫人去世以后，李渊升职的欲望突然间变得格外强烈。虽然由于在关键时刻的突出表现而连续谋到了弘化留守和山西河东卫府大使两个肥缺，但他仍不满足。不满足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差事的权力不够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临时性的兼职。在此兼职期间，他的本职工作仍然是正四品的卫尉少卿。您说都一把年纪的人了，还在四品的圈子里混，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为了给早逝的窦夫人一个交代，也为了给自己和儿孙们的幸福一个交代，李渊决定以一次体面的升职来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那如何才能尽快的升职呢？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两条道路：一条走正常的晋升渠道，也就是继续努力工作，好好表现，以优异的成绩引起皇上的重视。这么做呢，固然光明正大，但可能会等到猴年马月了。而另一条呢，则是按照大业时代的官场潜规则，投杨广所好。这么做呢，可能会让人说三道四，甚至会令人不齿，但却不失为一条捷径。我们知道啊，李渊混迹于官场多年了，虽然没有多少大书特书之处，但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正派的人。由于不肯献马，他曾被杨广贬职到楼烦，并在宴会上公然侮辱他是阿婆脸。这样一个人，很难想象他也能做出献媚的事情来。然而李渊还真的这么做了。以下这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他渴望升职的急切和焦灼。根据史书记载，自窦夫人去世之后，李渊毅然低下自己清高的头颅，并放弃坚守多年的正道。他开始到处搜罗优质的鹰犬和马种，然后舔着一张老脸进献给了杨广。这样的事情啊，干一次也就罢了，岂料他不干则已，一干就是好几次。以此来看，李渊讨好上司的本领啊，一点都不差。大概第一次送的时候啊，还有点心理障碍，再往后就送习惯了。脸皮算老几啊，升官才是硬道理。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应该说，杨广还是一个很讲究礼尚往来的人。看到这呆头呆脑的李渊忽然变得如此乖巧懂事，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自己送礼，不禁大为高兴。

于是很快就给他分派一个重要的岗位。虽然李渊在工作中也有上佳表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重要的岗位是他走捷径得来的。大业十二年，李渊正式被提升为右骁卫将军。右骁卫啊，是十六卫之一。在大业时代，所谓的十六卫指的是左右翼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侯卫、左右御卫、左右背身府、左右监门府，这十六支府兵和禁军的领导机构。其中呢，左右翼卫权力最大，既可在战时统领府兵，又可在平时统领禁军。各位的最高长官称为大将军，级别是正三品。大将军之下又设两名副职，均称为将军，级别是从三品。虽然李渊早在齐州期间就已经是三品大员了，但那是在地方任上，而这次却是在京官序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武职。从三品地方官到三品京官，贵为皇亲国戚的李渊花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这就是没巴结奉迎杨广的结果。经过多年的摔打和磨砺之后，李渊终于完成他人生当中一次重要的蜕变。在隋帝国日渐腐败的官场中，这种蜕变其实并不显见。不管怎样，靠这种蜕变，年过五十的李渊终于在隋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跃上他仕途生涯当中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而种种迹象表明，促使李渊完成这种蜕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窦夫人的去世。所以呀，当任命正式下达的时候，李渊哭了，哭得非常伤心。他哭不为别的，而是因为啊，他想窦夫人了。历史记载，他当时曾流着眼泪对李世民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早从乳母之言居此关久矣。就是我早听你妈妈的话呀，我早就当这官了。这一刻他不能不想起窦夫人，想起他当时说过的那些话。由于自己的意气用事，他耽误了自己的前途不算，还让窦夫人也跟着操心受累。如今自己虽然升职了，但窦夫人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想来实在是后悔呀。成功之日却无法与最亲近的人共同分享，或许人世间的悲哀往往如此。隋大业十二年，刚刚升职的右骁卫将军李渊，在悲喜交加当中接到一项新的任命，太原道安抚大使。随后呢，在大业十三年，他就转任太原留守。在李渊为隋朝打工的职场生涯当中，这既是最后一个头衔，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头衔。在介绍这个头衔的具体情况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工作地点太原郡的基本资料。太原郡原称并州，辖下十五县，人口十七万户，境内有汾河、晋水、晋祠、晋阳宫等，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由于太原在当时也叫做晋阳，所以李渊的太原留守一职也可称为晋阳留守。我们前面说过，这里是大业天子杨广最早的发祥地，想当初他曾经在此工作、生活、学习、战斗过五年之久，后来又多次回访视察并小住，如今呢，他远赴江都一走了之，因此

正所谓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根据大隋皇帝的安排，李渊在享受权力的同时，还肩负着两项重任。一是剿匪，当地盘踞着一伙数万人的土匪，匪首名叫魏刀儿，自送绰号立山飞，数年来攻城略地十分的猖獗，官兵连年损兵折将，束手无策。现如今李渊继任太原留守，对此自然是责无旁贷。二是防御突厥，自大业十一年杨广雁门历险之后，突厥人猛然发现曾经无比强盛的大隋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变得虚弱不堪，便也蠢蠢欲动了，试图踏足中原混水摸鱼。如此一来，雁门、马邑、太原等战略要地自然就成为他们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而太原留守李渊呢，也不得不承担起与突厥人直面对抗的重任。当然，不管是匪患还是边患，都是杨广捅出来的娄子。现在杨广不管不顾了，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李渊，与其说是器重啊，不如说是让他去送死。不过接到这项任命的李渊倒是很高兴，是打心眼里高兴。就在临行之前，他把自己深藏在内心的一个秘密告诉了儿子李世民，而这个秘密就是他高兴的原因。此事说来与李渊唐国公的封号有关。我们知道啊，唐的称谓始于尧舜时代，尧帝为陶唐氏，史称唐尧。到了周朝呢，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唐尧旧地，建立唐国，而唐叔虞呢，也就成了周朝分封制度下的第一任唐侯。其后叔虞的儿子，也就是第二任的唐侯姬燮，又把国都迁到太原这一带，并改唐为晋。所以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李渊唐国公的封号与太原这块地方大有渊源，甚至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李渊回到太原就是回到他唐国公真正的封地，回到他的家乡了。唐故五国，太原及其地焉，今我来思，是为天余。这句话呢，就是李渊对李世民说出的那个秘密。太原就是我唐国公的家乡，今天我能回到家乡，真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从七岁开始做唐国公，一直做了四十多年，终于做了实至名归的，这怎么能不令他激动呢？此时此刻，即便杨广再叫他一声阿婆脸，相信他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0: 多多请教，多多请教。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
5: 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

0: 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

0: 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四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资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场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豆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

0: 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利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轮台胡杨林。
4: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边缘，有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之地。有人曾说，这里是世界上最不适合生命存在的地方之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要带大家走进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胡杨林，这里是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胡杨林。胡杨这种神奇的树种，在极端干旱的沙漠环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每到秋季，胡杨林的叶子就会渐渐变成金黄色，仿佛整片森林都被染上了金色的光辉，非常壮观。站在胡杨林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这些树木有的已经屹立了上千年，见证了沙漠中的风雨沧桑。它们用自己的根系牢牢抓住沙土，防止沙漠的扩张，为这片干旱的土地带来了生机和希望。胡杨林不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更是沙漠中的生命奇迹。轮台胡杨林这片神奇的土地，让我们见证了生命的顽强和自然的伟大。
3: 在新疆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边缘，有一片生长在干旱沙漠地带广阔的胡杨林。这片气势宏大的绿洲紧密地追随在

塔里木河畔两岸，并且呢努力执着地向沙漠腹地延伸着顽强的生命力。维吾尔族人管胡杨叫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的树。虽然胡杨只是在初秋的时候才会绽放短暂而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无与伦比的灿烂的景观简直是美到了极致，让人只看一眼便能留下震撼一生的记忆。轮台胡杨林最美的季节是十月中旬，最美的看点是塔里木胡杨林公园以及塔里木河。新疆塔里木盆地呢，是属于那种极寒极热又多风沙的地方，绿色植被的种类是极为单调的，装点村庄、田野、道路两旁的高大乔木多是钻天杨和新疆杨一类的绿洲，唯有生命力最顽强的胡杨才能够在盐碱和沙丘地带扎根生长并撑起一片天空。流淌在天山南麓沙漠边缘的塔里木河不仅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也是孕育塔里木盆地绿洲的生命源泉。原本天生就顽强的胡杨在河畔四周得到了极好的滋养，浓荫蔽日的树林越发茂盛挺拔，在河岸旁形成了成片的天然绿色长廊，千百年来一直坚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旁的家园。轮台县是西部地区闻名中外的塔里木石油新城，从沙漠公路零起点向一望无际的沙漠深处挺进，沙丘起伏的旷野上随处可见高耸的石油井架，喷射的火焰为茫茫荒漠燃起无限的激情。大约十几公里处有一条笔直向东的石油公路直通塔里木胡杨林公园，这里是塔里木河以北的分支流域，沿途渐渐开始出现成簇成片的胡杨林的分布，树冠葱郁的树林与塔克拉玛干大漠沙丘同处一片天下，形成了生命绿洲与死亡之海的强烈对比。每到金秋时节，四处寻访色彩诱惑的摄影人便开始向往金黄色的胡杨林，而这一片上百平方公里的天然胡杨林几乎占到了全国胡杨总面积的九成以上，甚至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胡杨林了，所以这里自然成了欣赏金胡杨的首选之地。当然，轮台胡杨林除了森林规模大之外，这片依水而生、靠沙而立的胡杨林，在金秋十月披挂上耀眼的黄金甲的时候，转眼就与茫茫黄沙融为一体，任由河水与光影为之涂抹着浓淡深浅的色彩。灿烂辉煌的景观，当仁不让地被人们评为了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徜徉在偌大的胡杨林的世界，身边矗立的多是百岁高龄的大树。那棵四个人才能够合抱的胡杨王，更是千年不死的英雄树的代表。活着昂首一千年，死后挺立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粗壮挺拔的树干如铮铮铁骨一样，即使干裂粗糙的如枯枝干骨，也倔强不屈地在树梢上冒出一簌簌浓密的树叶。也许是避免水分的蒸发，胡杨的叶子要比其他的杨树的叶子小很多，幼枝上长的更是细长的柳叶，等到满树金黄时，圆的像金币，长的像金项坠，在风中摇摇欲坠，闪着耀眼的光，引诱着人们贪婪的目光。胡杨景区内有一条十多公里长的环形观光小铁路，几个较大的林中湖泊被串联在一起，游人可以轻松地饱览大漠胡杨的江南秀色。这片美得让人窒息的金色森林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坐着老式的小火车穿行在茂密的胡杨林中，红柳丛、芦苇荡、恰阳河、林中湖在宽大的玻璃窗外如同电影中的一幅幅画面。每年的十月中旬才是轮台胡杨林最灿烂的日子，

0: 真正的摄影人一定会驾车或者是徒步，以便呢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胡杨林美轮美奂的光影效果。尤其是早晨和夕阳的光线最能够体现金色的浓烈效果。最佳观景地除了24米高的瞭望塔可以一览胡杨林的全貌之外，景区以南的塔里木河大桥的日出和日落更是不能够错过的拍摄地。顺便呢还能欣赏一番公园以外的民间胡杨的繁茂景观。
1: 新疆轮台县境内的原始胡杨林保护区，这片茂密的森林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和它紧邻的就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7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绿洲进入了一年中最绚丽的时节。胡杨在地球上有着6000多万年的生存史，在维吾尔语里它被称为托夫拉克，意思是勇敢和坚强。这个名字也是人们对胡杨惊人的耐旱、挡风、抗盐碱能力的一种褒奖。世界上的胡杨绝大部分生长在我国，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又都分布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人类活动，胡杨林曾大面积消失，也使塔里木河中下游成为新疆沙尘暴主要的策源地之一。国家投资上100亿元对塔里木河流域进行了综合治理，向塔河下游连续实施了10几次生态输水，使胡杨等大片植被得以恢复，也为这片古老的胡杨林注入了活力。10余种鱼类在这里生活的怡然自得。大天鹅、灰雁等途经此地的迁徙候鸟近年来也逐渐增多。如今这片金色的海洋展示的是一种坚韧的力量，解读的是自然的生机与希望。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巢湖民歌绿浪滚滚迎面来，它是根据巢湖银屏秧歌原始素材改编而成的经典民歌作品，旋律高亢清新悠扬，展现出巢湖之畔插秧时节的民俗景象，洋溢着巢湖儿女涌动的激情和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更是民歌艺术的宝库，民间广为流传的地方传统民歌，量大质优，各具特色。巢湖民歌就是众多安徽民歌的典型代表之一。巢湖市位于安徽中部，今江环湖，境内有距今三四十万年前的河县猿人遗址，世世代代的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创造出悠久的中华文化，也滋养了独具风情神韵的巢湖民歌。伴随着漫长的历史，巢湖民歌经历了一个由简至繁、由单一到多样的演变过程，一直传唱至今，展示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巢湖民歌种类繁多，曲式简单流畅，唱词通俗易记，善于表现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情景事物，不论在何时何地，想唱就唱，无拘无束，深受当地群众喜爱。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巢湖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巢湖民歌的风情和神韵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0: 的这个水乡文化的特色和稻作的这个文化的特色，但是呢它水乡呢它又跟这个江南的水乡又不一样，它不是那么婉约的绮丽的，它是有一点洒脱的奔放的，它有很明显的这个稻作文化的特色，因为它用的是巢湖当地的这个音乐的素材，音乐的语汇来写的，所以巢湖民歌可以说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和非常广泛的影响。
1: 巢湖民歌体裁多样，品种齐全，以号子、山歌、小调三大门类为主，其他形式还有舞歌、风俗歌、儿歌以及属于亚民歌范畴的生活音调，虽为数不多，但也一直得以流传。巢湖民歌具有代表性的体裁和相对统一的结构风格，又一直和毗邻地区民歌相互交融，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多种声腔，而且能够共存并进。因属于民间音乐范畴，相对淳朴而简单，所以在音乐形式上绝大部分歌曲音域不宽，通常局限于八九度的范围内。巢湖民歌主要反映生活情趣、劳动生产、男欢女爱、家庭伦理和风俗习惯等几个方面，歌词语言朴素生动，方言化、口语化、生活化特征明显，衬词较多，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主要代表作品有《姑嫂对花》《喊秧歌》《刘姐姐》《夏老鹰》等。望风采柳的创作形式是巢湖民歌最为显著的特征，形成了巢湖民歌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时唱久不同的突出色彩，在各种场合都习惯于用编歌唱歌来交流思想、抒发情感，表达劳动生活及丰收的喜悦，缓解劳动者的疲劳，相互鼓励。如此产生的民歌无拘无束，即兴而来，张口就唱，浅显易懂，群众基础广，是当地盛行的传统艺术形式。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巢湖民歌《姑嫂对花》。新中国成立后，巢湖民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1955年，巢湖民歌《姑嫂对花》被农民歌手胡吉英、刘洪英唱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赞美。历年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共搜集整理了1000多首原声型民歌，其中500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30多首被编入中学课本和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材，20多首被上海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在国内外发行，并赠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获永久留存。巢湖民歌创作演唱活动一直是持续不断，多次在全国各类演出活动中获奖，在安徽民歌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巢湖民歌是巢湖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继承弘扬巢湖民歌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巢湖民歌时，还可以探寻巢湖历史变迁的踪迹，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研究其题材内容和题材特征，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安徽民歌史乃至中国民间音乐史的研究工作。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14.93%。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100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 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第三届中国全固态电池创新发展高峰论坛高层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主办，涵盖关键材料与电芯创新、 贵创新与关键装备。

知识产权、战略重塑与风险前瞻三大主题。作为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高规格会议，论坛汇聚了产学研各界400多人，据介绍共有9位院士、8家行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及电池材料整车装备等企业骨干参加论坛，聚焦行业共性关键问题，为我国固态电池突破技术瓶颈、实现高质量跃升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池产业保持高速增长，技术快速迭代，应用场景从汽车储能拓展至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领域。当前电池技术仍需系统性提升，需围绕全气候快充、全库存安全、全工控高效三大目标持续优化。他表示，重大技术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厚积薄发，全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的重大战略方向。目前产业发展进步很快，但竞争也空前激烈，挑战巨大。我们全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是具备产学研联合攻关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为全行业打造科学技术工程工艺多层次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的阵地，聚焦行业共性的问题发力，共性技术路线探索、共性基础技术的突破、共性平台的建设推进，都是我们共同研讨携手解决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孙石刚在主旨报告中表示，双碳目标阵营下电池需求激增，固态电池成重要方向，电解质性能、固固界面兼容、高能比电极匹配三大挑战。其团队通过界面设计、分子工程等技术，在降低界面阻抗、提升电解质性能、抑制锂之晶、开发高容量正极材料等方面取得突破。他强调，产业化需求强化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融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席教授孙学良聚焦卤化物电解质路线，介绍其团队不断提升卤化物离子电导率的创新历程，并结合了相关的性能机理，针对产业化瓶颈提出开发廉价元素材料体系、固态解离合成策略两大降本方案，还给出双层界面电解质解决负极界面不稳定问题，介绍一体化电极设计新思路。他表示，未来需持续攻关材料界面工艺的难题，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卤化物固态电池落地应用。关键材料方面，行业专家聚焦探索高容量、高电压正极、界面稳定负极、高离子电导率电解质等关键材料的前沿突破，拓展全固态电池技术研发材料体系适配新思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系统阐述了其在高镍三元材料微晶化、锂硼骨架、锂金属负极及碘离子界面调控方面的创新方案，为实现全固态电池高能量密度、低压长循环提供了新思路。北京大学工学部副主任夏定国展示了其团队在高镍改性、负锂锰基材料性能优化进展，并揭示了性能背后的限制机制。通过尝试开发锂矾氧氟等无定型或低应变正极材料，为缓解固固界面应力集中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南方科技大学先进电池乌镇研究院执行院长、创新创业学院固态电池材料及器件研究中心主任徐小雄表示，其全固态电池研发重心是三元正极金属锂负极体系，提出并实现了至今修复与锂离激活策略，研发的超十安全固态电池。宁波荣白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瞻技术高级科学家刘瑞介绍了通过前躯体设计、湿法包覆与粒径调控来改善高镍三元材料动力学性能，实现10吨。

四川华裔青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敏聚焦硅基负极柴化瓶颈，展示了一步伐超高温熔融与多孔碳骨架技术如何有效解决膨胀与压力难题，在五兆帕下实现了长循环，并探索突破专利壁垒的技术新方案。深圳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李子坤介绍了全固态电池材料解决方案，电解质为硫化物固态电解质，正极高镍和负离锰基同步推进，负极是锂金属与骨架复合，通过自信干法电极渗线与 AI 研发平台解决材料工艺适配问题，加速产化进程。浙江风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延明则深入剖析了锂合金负极在抑制致晶、降低界面负反应与提升热稳定性方面的巨大优势，并展示了其领先的锂金属加工与供应能力。电解质方面，聚焦硫化物路线及复合路线，电解质超薄成膜、高电压适配以连续化制备，宽温域应用及高能量密度电芯体系开发思路。当下固态电池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攻关迈向系统突破的关键阶段，要求材料体系、制造工艺、系统集成、标准体系等多维度的协同推进与深度融合。

从允许练习到允许上路，汽车产业离真正的自动驾驶再进一步。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涉及两家车企两款车型。人工智能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大模型机器人风头正盛，自动驾驶无疑是进展最迅速的垂类领域之一。匹配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具体场景，自动驾驶不仅成为企业的必争之地，也已经在各个维度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在北京亦庄、广州南沙等自动驾驶示范区，百度、小马智行等企业的无人出租车业务为民众所熟知，这项服务甚至已经进化到 L4 级别，整个体系朝着常态化、营收化发展。拓展到比亚迪、小鹏以及此类获批的北汽、长安等一众车企也早早加入了自动驾驶测试竞赛。不过前述各类测试和示范，要么是出租车服务，要么是企业封闭练习，离消费者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动驾驶汽车仍然遥远。而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无疑让消费者的无人车所有权更进了一步。如长安汽车所言，预计2026年一季度进行上路通行试点应用，而国家相关法规及政策正式发布实施后，将开始面向 C 端用户的产品准入和市场投放。自动驾驶的体验是多元的、递进的，而解放双手交给机器的终极梦想，就是在这样一步步探索中实现。整个过程中，由技术的涌现，由爆款的闪现，也离不开政策的审慎。不可避免的是，由于自动驾驶的创新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企业，在展示新成果、俘获新用户的道路上，他们或多或少难以抵挡夸大其词的诱惑。夸大其词又往往与安全和理性相悖。今年上半年，因事故引发的智能驾驶与自动驾驶之变，激荡于整个汽车行业。站在 L2 辅助驾驶往 L3、L4， 不少车企仅在营销竞争上就呈现出危险的割裂。自动驾驶、解放双手等诱惑性的表述，对应着用户手册里密密麻麻的免责条款。安全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前提，效率不能完全放手给算法，在政策约束之下，安全和效率永远不能二选一。近日，官布新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直指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对备受关注的智能驾驶、加速失控、电动门把手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规定，比如增加了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激活和退出条件，驾驶人手部脱离检测和实现脱离检测等要求被内视为画下辅助驾驶安全红线。面对确定性的未来和不确定性的阶段，任何谨小慎微都不为过。自动驾驶需要批准，也需要批判，该批准的批准，该批判的批判。作为东风汽车倾力打造的高端智慧新能源品牌，蓝图汽车肩负央企使命，深耕核心技术突破，将“十四五”收官之作的重磅答卷投向了豪华轿车市场。近日，蓝图旗下旗舰车型蓝图追光

0: 正式上市，售价 27.99 万元至 30.99 万元。这不仅是蓝图深耕高端赛道的又一里程碑，更是中国车企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品牌向上的鲜活注脚。凭借全方位领先的核心技术，蓝图追光 L 为中国汽车产业升级注入澎湃新动能。对于高端新能源用户而言，不能效率与续航能力是核心关切，蓝图追光直击这一痛点，搭载全域800伏蓝海智能超混技术，成为首款聚齐800伏超混系统。 5C 超充与63千瓦大容量电池的 PHEV 轿车纯电续航突破410公里，刷新行业纪录。其 5C 超充可实现12分钟完成 20% 至 80% 的补能，即便在零下25度极寒环境下仍稳定高效，使用户告别新能源汽车的里程焦虑与补能焦虑，用技术创新重新定义高端混动轿车的性能标准。在绿色出行成为全球共识的当下，蓝图追光 L 以高效节能践行央企责任，全新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5.18%， 百公里馈电油耗低至 4.9 升，同时保持5秒级馈电加速性能，实现了性能与节能的完美平衡，让高端用户在享受强劲驾控的同时践行低碳生活理念，为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安全是高端汽车的底线，更是蓝图的核心竞争力。蓝图追光 L 构建起全域安全防护体系，车身采用超高强度龙式骨架，配备2000兆帕一体式加强门环与热成型车门防撞梁，打造坚不可摧的被动安全屏障。琥珀电池 2.0 通过6倍国际托底充气测试，创新无管路通包干湿分离设计与热电器三层隔离技术，实现四步的安全标准。24小时云电池医生更能提前3小时预判热失控风险，为会带来全场景全天候的安全感。当代高端用户对汽车的需求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更追求文化认同与精神共鸣。蓝图追光 L 以天地鲲鹏为设计原点，将极润雅的东方美学融入产品基因，凭借独特的文化表达斩获2025年设计大奖铂金奖，让中国汽车设计站上国际舞台中央。这不仅是设计层面的突破，更是中国文化自信在汽车领域的生动体现，为高端用户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选择。车长5125毫米，宽1985毫米，高1522毫米的车身尺寸与3010毫米的轴距，为东方美学的呈现提供了充足空间。鲲鹏展翼前脸暴露出磅礴气势，积水3000 LED 大灯蕴含灵动韵律，20英寸光辉轮毂与悬浮车标则尽显细节质感。6种涵盖双拼与纯色的外观配色，既满足高端用户的个性化审美，又将东方文化的从容与大气融入其中，实现了神与形的完美统一。蓝图追光 L 的上市不仅是一款产品的登场，更是对中国高端汽车市场格局的刷新与重塑。随着蓝图三旗舰产品矩阵成型，单月交付破20000，同比增长84%的十连涨，印证了中国品牌在高端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作为战略核心车型，蓝图追光 L 填补了中国品牌在豪华轿车领域的空白，更实现了技术突破与文化赋能的双重优势。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界纪录。
1: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2: 9:83，
1: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十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十年，
0: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